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2: 我是董毅。今天是

0: 国乡村绿色经济，
1: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湘都区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办理更快捷。
0: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我市以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为引领，计划新发展和改造31平方公里，其中林地面积达142.5万亩，森林覆盖率48.9%，全区特色经济林以板栗、苹果、核桃、酸枣为主，其中野生酸枣资源遍布太行山区，是名副其实的行枣人道地药材原产地。依托广阔的山场资源和林业资源，信都区把野生酸枣抚育作为今年产业发展的核心抓手，全力推动酸枣产业提质增效。信都区林业局局长达洪开：
2: 今年我们将计划完成种植酸枣2万亩，其中人工种植4000亩，重点推进1.6万亩野生酸枣的标准化抚育和两种嫁接，探索野生酸枣抚育长效保存技术，推动灌改桥造林模式，实现酸枣1年栽植2年嫁接3年丰产的效果。
0: 一棵小酸枣富民大产业，在内丘县20万亩酸枣林正孕育着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作为全国最大的野生酸枣生产基地和酸枣仁加工集散地，内丘县全力推动酸枣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内丘县公子玉生态园有限公司是一家酸枣种植加工企业，目前该公司已打造8个酸枣种植园，总面积达到了2.7万亩。依托行枣仁道地药材的品牌优势和持续旺盛的市场需求，基地今年不仅新扩种400亩，同时还打造了40多亩地高标准酸枣田。内丘县公子玉标准化酸枣种植基地负责人严振国：
3: 预计产量可增加80万多斤嘛，那么我们还要打造40余亩的高标准酸枣，准备种植新的品种，产量会更高，品质会更好。
0: 农户的种植底气来自于县里的精准施策。今年内丘县将酸枣产业发展与3北工程建设深度融合，统筹推进规模扩张、品质提升、效益挖掘，全方位激活酸枣产业的发展潜力。内丘县林业局1级主任科员杨新海：
4: 今年我们与3北工程相结合，计划新发展酸枣11000亩，打造标准化种植基地3个，同时以项目为载体，重点打造林下经济，发展林下种植，最大化挖掘林地综合效益，让一亩林地产出多份效益。
0: 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酸枣人工种植2770亩，野生酸枣抚育6700亩，为全年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1: 5月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文平在杭州市开展招商活动，强调要锚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任务，隐喻智算产业，深化数实融合，积极抢占数字经济发展新赛道。数字经济是邢台未来产业的主攻方向，为加快做精做优做强智算产业，刘文平来到中电海康集团总部，实地考察企业发展前沿技术和产业布局情况，并与中电海康、灵犀科技等企业进行合作会商，全面推介邢台的产业体系、算力基础和营商环境，深入探讨智算产业合作路径，确定将潮汐云类脑智算项目落地市高新区。刘文平指出，中电海康是智能物联领域龙头企业，智能安防等业务市场占有率稳居全球第一，是智能物联产业链最完整的企业之一。灵犀科技是类脑智算领军企业，已建成全球首个支持大模型快速推理的类脑智算集群，成功推动智能算力向类脑算力跃升。合作项目落地邢台，将联动太行智算中心等算力载体，助力邢台打造冀中南算力节点城市，赋能千行百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邢台将以优质服务护航项目落地，围绕企业需求

0: 求强化全要素、全周期、全链条保障，完善算力配套设施，丰富数字应用场景，助力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清新发展。企业家表示，邢台的产业体系完备，数据资源富集，应用场景丰富，具备发展数字经济的良好基础和广阔前景，将加快推动项目建成投产，协同推进算力中心建设、类脑技术研发、产业生态构建，助力邢台深耕数字经济蓝海，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合作共赢。市政府秘书长张立军、相关县市区和市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近年来，香都区行政审批局聚焦企业需求，创新服务模式，实现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儿办理一次办。近日，香都区爱上阅读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负责人来到香都区行政审批局办理办学许可证增项业务。令他没想到的是，原本以为要跑两趟的事儿，一次就办成了。香都区爱上阅读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志国：
1: 今天来办理办学许可证增项，没想到连后边的营业执照范围变更也一块办好了，不用我再跑其他窗口，真的是省时又省力，为我们抢抓春季招生、业务拓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0: 教育机构若增加办学内容，需多部门认证，分次提交材料，费时又费力。香都区行政审批局主动靠前服务，创新推出前置预判加无感审批加服务专员加即办即取服务模式，将办学许可证办理与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儿深度融合，实现并联办理。香都区行政审批局社会民生股股长张艺新：
2: 通过内部流转，把信息同步推送到商事登记窗口，这样便实现了企业两项业务，一次咨询，一套材料，一窗办理，一并办结。
0: 近年来，香都区行政审批局持续推进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儿一次办改革，不断整合登记印章、银行税务等关联事项，按照一次采集、一网申报、并联审批模式集成办理，申请材料由22份减少为7份，办理时限由最少6个工作日压缩至1+1个工作日。香都区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丽丽：
3: 现在我们已将前置预判加无感审批加服务专员加即办即取模式推广至人社、劳务派遣、餐饮服务等12个行业。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把该模式常态化、标准化，针对该企业多元业务需求和审批逻辑，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完善专属套餐，以更贴心、更便捷的政务服务提升企业获得感、满意度。
4: 为深入贯彻新时代人才强势战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回邢来邢创业就业，共同助力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建设，近期市人社局精心编制的邢台市2026年食品加工和新材料产业人才需求目录并正式向社会发布，广大求职者可登录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进行查看。据了解，本次目录共收集了全市56家重点用人单位，覆盖食品加工和新材料两大产业，累计发布220个岗位，人才需求总量达1625人，凡有求职意愿、符合岗位条件的广大求职者均可直接与用人单位联系洽谈。
0: 日前，全市中小学智能机器人大赛暨省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选拔赛举办，赛事由市教育局主办、市电话教育馆、市一中承办，吸引全市中小学424支队伍、837名学生参与。赛事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创，在全面展示我市科技教育成果基础上，为省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选拔优秀队伍，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本次竞赛项目丰富，涵盖科创实践、跨学科实践探究、数字艺术和计算思维4大类，覆盖小学至高中全学段。其中，新增跨学科实践探究项目， 科创实践类新增智达天工、APM 星图工程计划挑战赛和无人机足球挑战赛。智能机器人项目备受瞩目，包含 GAR 未来城市、无人机编程挑战赛等十项内容，全方位考验学生的工程思维与创新能力。
4: 近日，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市运输管理中心以道路旅客运输车辆年度审验为突破口，以检环节、检材料、检实线三检改革为抓手，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让改革红利直达企业，惠及群众。市运输管理中心统筹开展调研论证、系统迭代、流程优化与实践测试，全市道路旅客运输车辆年度审验实现线上办理、全程网办，依托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企业足不出户即可领取电子审验凭证。该中心还对28项道路运输政务服务事项进行全链条优化提升，通过合并办理环节、精简申请材料、压缩办理时限、拓展网办场景，累计精简环节16个、压减材料40份、缩短办理时限4天，9项高频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
0: 下面播送5月10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临溪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6.979，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新河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7.112，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市经开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7.455，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南宫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7.472，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威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7.49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后5名依次是内丘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8.79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3微克，沙河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8.72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仁泽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8.679，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百乡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8.57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南河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8.53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7微克。
4: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5: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

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0: 就是这个。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

0: 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带队负责同志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主任李冰健。李主任你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主持人好，今天非常高兴啊，再次走进航风热线这个节目，然后为广大的用户提供用电方面的咨询。
1: 好，再一次欢迎李主任。今天和李主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健、营销部副主任刘书杰和配网中心专业管理师王忠亮。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安全用电和电价电费管理以及充电桩的建设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馈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李主任，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专门去看了一下我们的发布的相关的新闻还有信息，其中呢我注意到啊，2026年省市有诸多项重点的工作，那么其中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呢也在承担着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保障，还有一些配合相关的这个工作。那么具体来说的话，我们的工作思路主线是什么？节目开始能不能给大家谈一谈这方面我们的工作安排和部署？
2: 好的，主持人。根据今年河北省省市重点项目公示的这个情况，涉及到邢台地区的一共有246项。针对这246项啊，我们也是制定了四项措施，主要是主动办、专属办、当季办和阳光办。首先呢是主动办，我们在计划在月底前开展一轮次的5个1全面走访活动，即主动到企业进行一次走访。发放一套政策汇编，查一遍用电安全和解一批用电难题。其次啊，我们是专属办，重点项目我们专人服务、专人对接，制定了一户一案，助力项目尽早的落地。再次就是我们当季办，小型项目包装及节电，160千伏安及以下的各类民营组织。符合没有外线施工的，我们5个工作日内将完成接电。如果有电力外线施工的，我们会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接电。涉及到高电压等级的电网建设的时候，我们将同步的开展外线的电网建设，尽早的助力项目落地。针对中型项目，我们将建立专属的项目经理，同步开展电网施工，

0: 争取是早日让项目落地。最后就是我们是阳光办，均针对这些省市重点项目，大家可以通过网上、国网、营业厅等多种方式进行一个办理。在网上营业厅和网上国网和营业厅，我们将对供电服务十项措施进行公示，动态发布和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服务流程、收费标准、电网建设和电网可开放容量等12项举措，也是助力各位用电客户及时的能够了解办电的流程跟进度，实时的让项目可以早接电、早落地。截止到目前啊，我们已经完成了49项的项目进电，平均压降了30天，也是助力了省市重点项目早落地、早接电，主任。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哈。刚才我们听到这个举措哈，4项举措。当然办事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呢还遇到了哪些问题，也欢迎大家及时的进行补充和交流。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现场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2: 主持人您好，
1: 哎，您好。
2: 领导您好，我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农村房顶安装光伏，现在什么政策？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上网电价多少钱？
1: 好好，李主任，哪位同志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呢？
3: 这个由那个李坚主任解答一下前面的那个安装政策。
1: 好，我们请李主任给您解答一下，光伏发电的安装政策。
4: 哎，好的，这位朋友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光伏的这个接入这块呢，是根据它的这个电网的容量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接入的啊。您可以到咱们当地的这个营业厅呢去咨询一下啊，就是咱们现在咱们就是您所在的这个区域啊，是否是咱们的这种直接可以接入的这种有这方面的这个符合。如果要是在咱们红色区域，我们现在也是把它分成一个红色和一个绿色区域啊。在红色区域的话，就是代表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容量，就是电网的可开放容量呢，它现在是短缺的啊，需要我们经过这方面的一个改造和电网的升级了以后，然后才能够具备咱们接入的这方面的一个条件啊。您可以到咱们当地的营业厅，然后去咨询一下这个相关的这方面的接入的问题
1: 也
4: 啊。
1: 就是说，现在这个光伏发电不是统一的一个，就是都是怎么去安装的一个流程，需要当地的电网公司，然后呢看一下这个负荷情况，然
4: 对，
1: 后能不能去这个进行加装，是这个意思是
4: 哎，
1: 吧？
4: 是这个意
1: 好，
4: 思。
1: 这位朋友第一个疑问，是否给您解答清楚了呢？
2: 清楚了。
1: 好，第二个问题是问到了这个上网的电价的问题，李主任。
4: 上网的电价由我们刘主任来给进行解答。
1: 好，好，刘主任。
5: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咱们现在河北省范围内对于这个新增的光伏价格呢，是按照这个市场化交易，每个月它是浮动有变化的，就它每个月的价格都不一样。每个月呢，它会出一个这个核算出来这个测定的价格，但是呢，咱们新增的这些光伏呢，可以在每年大概10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集中的竞价。如果咱们在集中竞价的过程中，咱们这个容量，还有咱们这个电量呢，就是净上咱们这个机制保障的价格了，咱们就可以在咱们市场化价格的基础上，然后再给咱们增补一下和机制电价之间的差额的这个电量电费。那么就去年来说，25年10月份咱们的机制电价呢是3.34毛，就是0.3344元每度。如果说咱们假如说咱们现在申请的时候，咱们这个所在的区域也有容量，咱们相关的手续也符合要求，发改委也已经备了案了，那咱们申请上的话，就是咱们现阶段可能只能按照市场化的价格，每个月浮动有变化。但是咱们到26年10月份，也就是今年10月份的时候，可以参与这个机制竞价的这个集体的这个竞价的活动。咱们竞上了以后，按照26年的竞价价格来执行，算是一个电量以及电价的保障。哎。
1: 好，这位朋友，这个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我觉得比较复杂，因为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数，需要这个浮动变化，但是给出了一个基础的一个数哈，0.334是大概是这个二
5: 十
1: 五
5: 月
1: 年
5: 份
1: 的，
5: 的，
1: 但是还会有变化，您可以当一个参考。好，这位朋友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

0: 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1: 嗯，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1: 啊，我是龙源县的一家企业，我们这个新增了扩建了一块地吧，扩建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邻居是邢台市电力公司的一个11000、11万伏的一个变电站。
0: 嗯。
1: 啊，现在呢，我们办理不动产证，需要这个变电站这个所有权人盖个章，就是邻居嘛，需要他确认盖个章。然后我们找县电力公司，他们说不是他们，现在我们不知道找谁盖这个章。
0: 嗯，好，李主任，这位朋友他遇到的这个情况，您看，这个平常有其他的公司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吗？这位朋友的具体的问题该怎么去办理呢？您解答一下好吗？
2: 好，那这位朋友啊，这个您所说到的这个您所扩建的项目的位置旁边有咱们供电公司的一个变电站，啊，这个变电站现在是正在建设呢，还是已经建设成的？
1: 在运行当中。
2: 啊，已经建成了是吧？
1: 啊，
2: 已经建成了。那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是需要我们供电公司这块相配合的话，也是啥，请您啊保持一个这个电话畅通。咱们节目啊结束以后，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反映给相关的部门，然后他们及时的给您联系，看这个程序怎么进行一个流转，然后把咱们的这个诉求进行满足。
0: 嗯，好，好，那大概什么时间联系这位朋友呢？
2: 咱们节目散了以后。
0: 嗯，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会给您转办这个问题，您保持电话畅通。
1: 谢谢。
0: 哎，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有网友李女士留言。李女士说，我们家呢是有这个电动车，然后呢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充电桩的安装具体是怎么去安。好像有人说得物业同意，但是现在问物业的话，物业说暂时不能装，这是怎么回事？好，我们请李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充电桩的安装的流程和政策。
3: 哎，好的，好的，这位朋友，我们现在呢，这个安装这个充电桩，首先来说啊，申请呢是非常方便的啊，两种渠道，一种呢是可以到咱们当地的营业厅，还有呢就是通过线上，然后下载网上国网 APP， 然后进行这方面的一个报装的需求。第二呢就是您所需要提供的一些资料，那请这位朋友也记好啊，正好我们是四个证件啊，其中的第一呢是身份证。还有车位产权证，以及咱们的新能源汽车的所有权的证明和物业证明，跟刚才咱们这位朋友所提到的这个一样哈，确实是需要物业这块呢，然后出具一个相关的一个同意建设的一个这方面的一个证明。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办理了这个咱们是这个充电桩的业务了以后啊，它所执行的电价呢是按照咱们目前的核表电价来执行，也就是5毛3分6厘2这个方式呢进行这个计价啊。然后同时呢，它呢可以执行咱们的峰谷电价啊，到夜间10点以后呢是咱们的谷价啊。这个是咱们整体的充电桩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0: 好，好，这位朋友，您看您一下，您具体安装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不太清楚的地方，还可以拨打热线和李主任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现在呢是到了5月份哈，再到6月份、7月份的时候呢，又到了这个雨季，特别呢是到了7下8上的时候呢，这个汛期来临的时候呢，这个用电的安全都是大家所关注的重点。但是等到那个时候再去安装或者是去巡检的话，肯定是晚的。所以这项工作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布置了？汛期之前，我们对于这个电网线路的巡查这方面，我们开展什么样的工作？李主任，哪位同志能够解答一下呢？
2: 对，在这个汛期之前啊，我们供电公司开展了很多的工作。下面由我们的配网中心的钟亮王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好，我们请王钟亮王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另外呢，就是除了有我们的工作举措之外，大家居民、村民、市民，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样的这个用电的安全事项，也请您提示一下。
4: 嗯，好的，主任。那个在汛期来临之际啊，然后那个邢台供电公司，然后会针对汛期进行这个专项的那个社会隐患排查，然后尤其是对这个低洼路段的这些这个电力设备进行排查。然后有了隐患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那个去维修。然后第二个就是针对恶劣天气，在恶劣天气的前后，我们也会对设备的一些这个隐患进行排查，并且 这个恶劣天气之后，我们会对这个已经发生的这个故障进行这个快速抢修，同时我们的这个抢修人员也会24小时待命，然后随时这个满足咱们客户的这个用电诉求。同时啊，在这个汛期期间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碰着雷雨大风天气的话，我们一定要远离这个我们的那个电线和变压器啊。同时啊，这个尤其是咱们这个低洼就是那个低洼积水路段，然后呢，咱们广大市民不要去这个轻易涉水啊，尤其是咱们像这个地道桥啊，就是这些区域。然后同时这个也请广大市民，如果要是发现了这个我们的那个电线断线，包括一些这个那个设备的隐患，然后及时告诉我们，然后我们的抢修人员也会第一时间进行抢修。
0: 嗯，好，感谢您的解答哈。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网友留言，这位李先生说，我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反映过，但是当时领导说是没有问题，是怎么回事呢？是在这个建设路，这边呢有一个超大型的这么一个变电站，然后呢就在路边，每次从这儿散步遛弯的时候呢，都听到这个变电站是一直在呜呜的去作响，然后呢这个还是觉得有点隐患哈，请领导关注和重视一下。好，我们还请王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我有印象，这位朋友提到过一次，我记得我们当时说过，说这个确实是符合正常的这个规范，但是他说这个声音还是过大，有没有判断的标准，或者是像这样的这个变压器变电站，它的这个设立的这个规范离居民区或者是道路有没有什么要求呢？王工。
4: 好的，那么这位听众就是那个针对那个您说的这个情况，就是他这个变压器啊，应该是之前您反映过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应该是去现场了。去现场之后，他包括对这个变压器的噪音，包括一些这个一些它是不是有故障，因为有的时候变压器它如果要有故障的话，也会发出这种嗡嗡的这种那个噪音，应该是去看了。但是那个您觉得还是说中间可能是有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等节目之后啊，我们还得就是说派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实际看一看这个变压器到底是这个什么原因，并且它这个变压器的这个声音啊，包括它的这个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安全隐患，以及距离周围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安全距离，它都有一定的规定，然后我们再详细的这个测量一下，看看这个变压器是否这个存在隐患，如果要说存在隐患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这个隐患排除。
0: 嗯，好好，这位朋友说的这个位置是在建设路往东走的这个延长的这个线上，也请您关注一下。
5: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0: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此时此刻，如果您在我市的安全用电和电费管理以及电表核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网友李女士的留言咨询的问题。李女士说，她说呢想问一下领导，现在呢家里边这个用的这个电费每个月都是80、90、100块钱左右，但是感觉自己并没有用到这么多的电，想问一下这个领导，这个电费能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能够去享受到？好，我们请李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嗯，哪位同志解答？
3: 刘书杰。
0: 好，我们请刘书杰刘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
6: 您好，这位观众朋友，这位听众您好，目前呢，就是对于咱们居民家庭住宅的这个。

0: 电费来说，就是据我们观察啊，就是咱们大部分的用户，这个月度电费在80元到90元之间，它属于一个正常的水平。如果说咱们要是觉得咱们实际上的用电没有那么多的话，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网上国网，就是我们国家电网公司推出的唯一一个官方的线上的服务渠道，咱们可以下载这个网上国网 APP，或者是在咱们微信里边关注网上国网的这个小程序，在这个里边呢，绑定上咱们自家的户号，可以实时的查询咱们每天的用电量，以及咱们每个月的月度的电费账单，咱们来观察一下，就比如说咱们今天，没有在家，然后看看咱们这一天的电量是多少，咱们可以实时关注一下。咱们今天用的多，看看通过这个网上官网 APP 呢，看看咱们用了多少，这是一方面，就是对咱们自家用电量的一个实时的观测。另外呢，如果说就是咱们要是优惠的话，咱们目前来说，就是根据咱们个人的用电习惯，如果说咱们白天在家不多，都在外上班呀什么的，然后晚上回去的用电量比较大，咱们对于居民呢有一个峰谷分时电价的政策。也就是说，它这个时段的划分呢，将咱们居民整个全天的用电量分成了峰谷两个时段，划分标准呢是从晚上的10点到早晨的8点是谷段价格，从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10点是峰段的价格，就分这两个段儿。这两个段儿呢，对于一档电价，就是咱们正常的5.2每一度电来说的话，对应的咱们的谷段呢是3毛钱每度，峰段是5.5每度，咱们可以根据咱们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用电习惯，看看咱们是否符合标准，可以申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咱们这个居民峰谷分时电价政策申请了之后呢，至少要执行12个月，就是您只要是申请了，就要满12个月以后才能取消，
1: 这是基本的这个政策，另外还有这个一户多人口啊，这个是叠加呢，还是只能二选一？
0: 叠加的，
1: 叠加的，
0: 对
1: 一户
0: 对。
1: 多人口，它这个政策的话，具体的话，优惠多少呢？
0: 一户多人口的话，就如果说咱们这个家庭常住人口在5人及以上，这个5人及以上呢，是需要以公安部门给咱们核发的这个户口本为依据。如果在5人及以上的话，咱们这个房产还有咱们这个户口本、身份证都能就是如实的对应符合条件。申请成功以后，咱们执行的是居民核表价格5.3分6.02一度。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同时执行峰谷的话，谷段、峰段的时间是不变的，然后谷段对应的是3.1每度，峰段是5.7每度，
1: 好，
0: 是
1: 感
0: 这样
1: 谢
0: 的。
1: 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还有网友留言和咨询反馈的问题。其中呢，网友赵女士咨询，赵女士说，我们家这个小区呢，目前呢还是向物业这边去交电费，特别不方便，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经常会停电啊。想问一下，这个如果接正式电的话，是我们个人去申请，还是物业公司向用电公司进行申请？好。李主任，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职工店去接这个职工店的这个问题哈，流程我们再介绍一下好吗？
2: 这个网友您好，这个主要是涉及到咱们的电网非直接供电的小区，在这一块的话，目前来说，我们邢台供电公司也对咱们邢台市地域所现存的一个非供电公司直供电的小区进行了一个接收的计划，根据咱们小区的现状、建设情况、电网的，就是电力线路的这个现状进行一个整体的评估，具备接收条件的，将促请咱们开发商、物业和当地政府共同对咱们小区的这个供电设施进行接收。接收完毕以后啊，咱们是以这个小区整体进行一个包装，包装完毕以后，咱们就像实行了一户一表，也就是直供到用户这个政策。但是现在目前为止啊，咱们这一块儿由于这个整个基础设施的情况和我们验收这个标准正在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对接，所以说的话，这项工作也在逐步的开展，同时也是给各位听众和观众啊进行一个这个呼吁，因为目前来说，咱们这个非直供电小区，它的供电电源是由原来的开发商进行一个提供， 并非是由供电公司进行直供电的，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房的环节中啊，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让咱们的开发商提供正式电之后再进行一个接收房，这样的话也会极大的降低咱们在接房以后啊用电的一个隐患和那个麻烦，所以这块也是呼吁各位的听众，咱们是按照咱们的要求，按照咱们正式电、正式水、正式气的这个标准去接房。
1: 嗯，好，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拨打213-0255现场的朋友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问题请讲。好，这位朋友的电话已经中断了哈，稍后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说，他是在天一城附近居住，有一段时间，很长时间了，这儿的柜员机不能够使用。好，李主任，哪位同志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呢？
2: 这个李建主任。
1: 嗯，好，李建主任。
3: 好的，啊。是这样的，确实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啊，已经把咱们北关的相关的这方面的一个自助网点呢，然后关闭了啊。您呢可以现在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啊，用咱们线上的方式下载网上国网，或者是咱们通过微信、支付宝都可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线上的交费。如果您有这个就是现金交费的这种习惯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当地的营业厅，然后进行这方面的一个交费。
1: 李主任，我想问一下哈，您看现在其实大多数人都已经接受了通过手机端我们去这个线上去缴费这种方式哈，很方便。他能够去看到他的用电的余额，还有你交费的情况以及历史账单查询等等，确实很方便。但是呢，也有一部分这个朋友可能他就是像您如您所说哈，有这种现金交易的这种习惯。所以我想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邢台市所有的电表都能够网上去缴费和查询这种明细吗？有没有这个相关的特殊情况不能用的呢？
3: 就像刚才咱们所说的这种啊，就是我们现在用电呢分成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就是非直供的啊，这种非直供呢，会跟咱们的这个用户呢会需要向咱们的物业呀、
1: 我们现在是说的就是国家电网的
3: 直供的哈，直供的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直接在线上或者是到咱们当地的营业厅，然后进行这方面的消费，它是没有差异的，
1: 就不再像以前那个需要储值卡，然后去插卡，插完卡之后回来之后再去插到自己的电表当中，现在都已经把这个去更换完了，是吗？
3: 对，是的。
1: 所以呢，这位朋友啊，也是当然是非常建议啊，建议您去通过这种方式，因为它不仅能够实时的查询您的电费信息，包括历史账费，还有这个相关的营销信息，我记得是有这个逢八，是有这样相关的这个优惠活动，大家都可以去享受到。那这个逢八这个递减的这个活动是什么样的具体的活动呢，李主任？好，我们
2: 刘书杰刘主任，
1: 好，我们请刘主任介绍一下这个立减的活动。
0: 你好，这位听众，就是咱们也是现在就是在推出这个便捷的服务渠道，随着这个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咱们现在这个网上国网呢，就是为了给大家更多的这个优惠和这个便捷的用电，咱们推出的是每个月8号是咱们网上国网的这个会员日，在这个会员日的时候呢，就是每个月8号的0点就开始了。咱们通过网上国网交费呢，满50块钱是返100的积分，交费满100返400的积分，满300返800的积分。这个积分呢，可以在下一次交费的时候直接抵现金使用，每200积分可以抵1块钱。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参加的人数比较多。它是先到先得，它每个月它发放的这个资金池是固定的，就是如果参与的人多，它可能就是结束的就早，如果参与的人少，它就是可能能维持到将近12点，这个时间不太好确定，就是还是大家到8号的时候就及早的去充值就可以了。
1: 好，谢谢您，谢谢您的解答哈。最后呢，还有一位网络平台当中的网友张先生，张先生说想问一下哈，这个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领导，现在这个门口的电线比较乱，楼道口的电线原来规制过一次，但是现在呢还是感觉有点乱，这个是你们公司去负责，还是我们小区的物业或者是我们自己去这个负责呢？好，李主任，这个具体的电线的规级是哪个部门，我们去怎么去界定呢？
2: 这个电线归集啊，首先是看它这个 走向和走径，它是在我们的表前线

0: 是表后线分两种，
1: 嗯。
0: 这个是如果是表前线的话，是由我们供电公司全面的进行一个梳理维护，
1: 您
0: 包
1: 说
0: 括
1: 的这个表是电表，
0: 电表的表前线，对，然后针对这个表后的，也就是咱们表旁边那个开关之下的，这是用户的资产，由用户进行一个维护和运营，
1: 好，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应该联系谁呢？
0: 这个是联系到我们的这个配网的运行这个部门，也就是中量网工他们这个部门。
1: 好，我们把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遇到同类问题，也可以详细的去到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进行咨询和反馈。好，今天时间关系呢，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李主任，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福德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4: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5: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6: 传家宝啊，孩子。
5: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6: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7: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8: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9: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

幺幺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沙河杜三村家里的耕地里面有变压器，喷灌的时候容易喷到上面，有安全隐患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他说给弄，到现在还没给弄。
3: 啊，他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你来这来这看了看，看了看，他说给弄的，给弄的，他说。说上面加臭了，是这个事来说，这两天不能弄了，就这个事。
3: 哦，事件我们也收到了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答复，工作人员已经和村委会呢进行了协调，最终确定的是把这个配电搬迁至路边，目前施工方案已经定了，他们将以最快的时间施工，施工完了之后可以再给您答复一下。
2: 那能够他航空站给督促一下吧，叫他给快弄弄，是不？
3: 啊，行，好嘞，好，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2: 谢谢了啊，
3: 不客气。
4: 哎。
3: 哎，你好，我这是豪丰热线。
4: 哦。
3: 哎，你好，你反映的阳光育人园小区电线比较乱的问题，

0: 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 是来来看了，来看了以后，他说，人家说以后得经过领导同意，领导呢以后这个说费用太高，这个家伙批不下来，人家就给我解释了，再理解。
0: 好的，嗯，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1: 好好。
2: 哎，你好。
0: 喂，你好，我这是华丰热线。
2: 哦，你好，说。
0: 哎，你好，您建议在电信大楼、国网充电桩路边修一个台阶，方便车辆进出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哦，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沟通一下，在那里开个那个磨个平台，方便车辆上下。
0: 是这样，我们目前收到答复说是这个充电站呀，挨着这个马路，是涉及到城管部门。城管不允许加这个斜坡，
2: 他也是给我这样答复了，所以说我跟你说那啥，就是涉及到城管了。
0: 对对对，
2: 我理解。
0: 哎，好的，给您做一汇报啊，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6: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农历3月26，星期二。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做强做优现代物流、工业设计、检验检测、数字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我市聚焦民生实事，持续发力，不断提升市民满意度和获得感。15五期间，百乡县将持续实施技改倍增行动，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市本级及5个县区入选省级试点，高效办成一件事，赋能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邢台博物馆6月举办公益鉴定活动，即日起接受报名。市群艺馆免费开放第二期公益培训，开始报名。抗大号列车调整运行时刻，我市仙界山景区发现猕猴身影，工作人员提醒市民保持距离，勿投喂。我省小麦大部分进入灌浆期，省农业农村厅提醒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防范应对干热风，夯实夏凉丰收基础。五部门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数据，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进出口化妆品新规12月1号起施行。北京金融监管局发布提示，为了省钱买的这类车险不是保险。
5: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6: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近年来，我市做强做优现代物流、工业设计、检验检测、数字服务等关键生产性服务业，不断补齐服务链条，提升服务能级，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更高品质产业供给激发市场活力。下一步，我市大力培育产业大脑，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探索推进垂直领域大模型开发与场景化应用，依托数字化供需对接服务平台，促进数字化服务商与企业在技术、资源等方面精准匹配，把算力转化为创新力、生产力，让数字服务成为制造业全链条数字化转型的硬核支撑。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城市环境整治、游园设施安全、背街小巷治理、停车秩序规范等民生实事持续发力，以精细化治理雕琢城市细节，让城市面子更亮，里子更实，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节节攀升。如今，市区主四干道、商业街区、居民小区周边车辆停放愈发整齐规范，越来越多的驾驶人停车时主动寻找车位，按指示方向入位，文明停车意识

石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城市文明中一道亮眼的风景线。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充分发挥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引导民间合法、理性、健康收藏，推动我市民间文物收藏事业规范有序发展。记者11号了解到，邢台博物馆将于6月11号举办民间文物收藏品公益鉴定咨询服务活动，特邀文物鉴赏专家现场展演，为收藏爱好者提供免费鉴定服务。本次活动时间为6月11号9点到11点30分，地点设在邢台博物馆1楼宣讲厅。鉴定门类涵盖陶瓷、书画、玉器、青铜器等。活动采用纯公益形式，专家仅就藏品的真伪、年代、用途及艺术价值提供倾向性意见，不评估经济价值，亦不出具书面鉴定结论。即日起至6月10号，收藏爱好者可通过电子邮件报名，报名者可通过邢台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下载并填写登记表。主办方将按报名先后顺序筛选，入选结果以电话通知为准。即日起，2026年市群艺馆免费开放第二期课程，与青年文化夜校同步启动报名。油画、古筝、声乐等12大门类课程悉数上线，1090个免费名额虚席以待。5月18号起陆续开课，邀市民共赴艺术之旅，点亮业余生活。据介绍，本次公益培训全龄友好，精心设置7类面向广大市民的公益培训课程，包括时尚的手机小视频创作、优雅的油画、强身健体的健身气功、8段锦和5禽戏、24式简化太极拳，以及中医康养实操课、模特艺术表演等。所有课程均由专业教师免费授课，每期8次课。本期青年夜校推出了燃脂健身舞、古筝、摄影、声乐、模特、形体训练5门课程，直击中青年群体的兴趣点。本次培训即日起，市民可登录邢台市群众艺术馆文化云平台，进入文化培训板块报名。5月11号，记者从抗大号列车运营方了解到，该列车开行时刻将进行调整，以满足设备检修需求。调整后，周一、周二、周四、周五每日开行2对列车。上午 KD10依次8点40分白马河站发车，9点30分抵达江水镇站；下午 KD10二次17点30分江水镇站返程，18点20分到达白马河站。周三仅开行上午班次。KD10 依次8点40分白马河站发，9点30分抵达江水镇站。KD10四次10点10分江水镇站返程，11点抵达白马河站。周三下午暂停运营。周六、周日加密班次至4趟，除保留工作日早晚班车次外，增开下午 KD10 3次，16点从白马河站发，16点50分抵达江水镇站，方便游客当日往返。运营方特别提醒，列车开车前5分钟停止检票，旅客可通过抗大号列车小程序或车站人工窗口购票。请广大乘客及时关注邢台抗大号列车官方公众号，获取最新动态，提前规划行程，以免耽误出行。当前河北省小麦大部分进入灌浆期，这是粒种形成的关键期。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小麦干热风防范应对措施，提醒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范应对干热风等气象灾害。据气象部门预报，5月12号到13号，全省大部将出现阶段性33摄氏度以上晴热高温天气，局部36摄氏度至37摄氏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其中衡水北部、沧州西部、石家庄东部以及邯郸、邢台两市局部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高。住房城乡建设部等5部门5月11号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实施意见要求，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2027年6月底前推动实现建设项目联合验收、数据跨部门、跨层级高效共享与实时回流，协同推进审批服务、事中事后监管、探索智慧监管、五感监管。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2%，农村上涨1.0%，食品价格。

下降 1.6%， 非食品价格上涨 1.8%， 消费品价格上涨 1.4%， 服务价格上涨 0.9%。 一到四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

0: 格上涨 0.1%， 服务价格上涨 0.5%。 海关总署5月1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在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方面，企业生产经营更加自主灵活，强化部门间数据互联互通，自动比对验核进口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等电子数据，进一步精简纸质材料与人工审核，真正实现让企业少跑腿，监管更精准，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日前，河北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发布开展政务服务支撑区域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名单，市本级仁泽区、萍乡县、新河县、宁晋县、清河县被纳入试点。我市各个试点将聚焦重点产业集群、县域特色产业，加快打造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套餐，推动一件事向一类市升级，拓展政策推送、产业链对接等增值服务，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5月11号，位于邢台市信都区季家村乡老道旮旯村的仙界山景区内，工作人员发现一只猴子出没，经专业人员核实，确认为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猕猴。目前，景区已在猕猴经常出没的区域加强引导，提醒市民和游客尽量避开猕猴活动范围，与猕猴保持安全距离，切勿靠近、挑逗或投喂食物。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包装新材料产业是百乡县的支柱产业，拥有造纸企业14家、纸板企业6家，扛起全省包装产业1/3的年产能。2025年，包装新材料产业集群实现营收40.23亿元，增长15.6%，产业基础扎实雄厚。15/5期间，百乡县将聚焦包装新材料产业集群，实施技改倍增行动，加快共享式园中园建设，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打造百亿级包装新材料产业集群。即日起，湘都区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5年度和14/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精彩图片，这些作品作为2026年度湘都年鉴的彩页特辑与内文插图。征集内容聚焦湘都发展亮点，包括工业历史方面的重大活动、工业产业建设、重大技术变革等；文化兴市方面的重大活动、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等。还有城市建设、自然风光、民生百态及各领域各行业的大发展、新变化等，一经采用，将向图片提供者赠送湘都年鉴一部。征集时间即日起至10月31号。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北京金融监管局11号发布风险提示，近期市场上有机构以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等名义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关注具体情况。如果有下面两套方案准备买车险的，你会选哪个？一家公司称，根据出险情况，新一年的车险要2000多元。另一家公司称，有内部专属特惠渠道的交通安全统筹车险只需要1690元，理赔还能全程代办，到账快。如果为了省钱选了第二个，那你有可能就上当了。销售员说的交通安全统筹是一种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是针对企业车辆的，并非给私家车主的，所以它根本不是保险，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这种打着保险名义销售的所谓保单，一旦出了事故，有的是拖着不赔款，有的是拒赔，还有的公司会直接跑路。山西有一位车主买了一种车辆安全统筹的服务，出事故后打了6年官司，最终还是车主赔偿受害人13万多元，他以为的保险一点没起作用。虽然交通运输部等5部门早就明确不得将机动车统筹、机动车安全互助、交通安全统筹等宣传为保险，可现实中有些业务员故意模糊概念，把统筹单包装成保单，合同里不写保险二字，反而用统筹、互助、安全服务等字眼打擦边球。 北京金融监管局专门发布风险提示，遇到有机构。

0: 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延保服务名义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还说保费低、保障全的一定要擦亮眼睛。如果确实需要买车险，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的官方 APP、官网等正规渠道。如果不放心，购买前还可通过金融监管总局官网核实公司的资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

0: 生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差点忘了。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镜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

0: 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00，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

0: 司法局一楼，咨询电话229-1789。
1: 什么是无偿献血？
2: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1: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2: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1: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2: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您热线。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7: 一热线温馨提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喉科的张小兰。当您被鼻塞、耳鸣、咽喉不适、睡眠打鼾等问题困扰，我们耳鼻喉科团队致力于为您提供专业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守护您的五官健康。
9: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科的张立科，我们

0: 拥有专业团队及诊疗设备，为各年龄段人群提供验光、配镜、近视防控等一站式服务，守护您的清晰世界。
1: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屈光近视手术科的王鑫，我们专注于各类近视矫正手术，为每一位患者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为您提供个性化的近视矫正解决方案，助力您告别眼镜束缚，拥抱清晰世界。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打造。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5月的繁花盛开，天使如约而至。今天呢，我们相约在这里，共同迎来了属于全体护理工作者的光辉节日——512国际护士节。在这里呢，也是祝愿所有的护士节日快乐。从晨曦微露到夜深人静，从急诊抢救室到普通的病房，从健康的科普到生命的守护，总有一袭白衣默默地穿梭在生死边缘。他们用专业去托举希望。人们常说，医生是生命的灯塔，而护士呢，就是照亮前行之路、始终陪伴在患者身边的那束微光。他们不是超人，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扛起了所有的责任和担当。他们平凡普通，却在每一个关键时刻绽放出最耀眼的职业光芒。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走进他们最真实的护理岗位，聆听白衣天使的心声，读懂这份职业的坚守与热爱，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持而又平凡的护理工作者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三名非常优秀的护士代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的从业的心路历程。他们分别是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门诊护士长顾红霞。顾护士长你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门诊的护士长顾红霞。
2: 好，欢迎顾护士长哈。那当然呢，顾护士长呢也是非常的优秀哈，从事眼科临床工作已经是20年了，是邢台市护理学会第8届理事会的理事，邢台市五官科的护理学会第3届理事会的常务理事。当然呢，还有在不同的年份被评选为河北省美丽的医护，还有邢台市的优秀护士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荣誉的称号哈。那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护理部的干事许莹莹。莹莹你好，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护理部的干事许莹莹。
2: 好，莹莹呢也是来过我们这个护士节特别节目当中呢，已经是第2次了是吧。当然也是非常的优秀哈，从事临床工作呢已经是11年了，对这个大家普遍的干眼症啊，包括一些中医近视的防控，包括视网膜的动脉阻塞，还有眼科的罕见病的护理经验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哈。同时呢，也承担了科室的带教工作，并且呢也获得了一些荣誉称号。当然呢，最为让我去吸引的就是他经常呢获得各种各样的一些科普大赛的这样的一些奖项和荣誉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护士，而这份荣光他可能会在默默地坚守在他自己的岗位上，但是能够真正的走出去，然后呢又能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又能够去取得这样的成绩，我又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哈。那另外呢一位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副护士长陈涵。陈护士长，陈护士长你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副护士长陈涵。
2: 好，欢迎陈护士长哈。陈护士长从事护理工作已经是14年了，对眼底疾病包括口腔护理以及重症监护方面呢也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也是发表了很多的这个核心论文。当然在做您的介绍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哈，可能大家也有 这样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从事眼底疾病，然后又从事这个口腔护理，还有在这个重症监护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呢？

0: 是转到不同的科室是吗？
1: 对，
0: 嗯，
1: 然后经历也是比较丰富的。
0: 经历非常的丰富哈，所以说也是在不同的年份，也是获得了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荣誉称号哈，也是非常的优秀。当然今天呢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哈，我们首先呢也是祝你们节日快乐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我们的主题，就是要跟我们现场的各位护理同仁们去聊一个最核心的话题，就是护士职业的不可替代性。可能很多人对护理工作的印象可能就停留在哎，他们可能就是哎打打针啊，或者是发个药啊，包括一些日常的最基本的护理。但其实呢，护理最是离患者最近的，最懂患者的需求，而且呢也是全程参与这些康复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从住院到出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过程，所以他们是医患之间的桥梁，也是病情变化的第一发现者，更是很多的患者他们在绝望时候的最温暖的依靠。所以说在这里呢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哈，你们觉得这个护士工作它的这个不可替代性主要体现在哪里呢？顾护士长。
2: 嗯，刚才你也说了，你看护士是离我们患者最近，而且是陪伴时间最长的人。就比如说在我们眼科门诊，像我们的分诊呀、检查呀，还有我们的治疗、疾病的宣教等等，都是离不开我们护理人员的。虽然这个疾病相同，但是每个患者对同一疾病他的表现、症状、他的感受，还有对疾病的理解，还有他就诊时的心情等等，又各不相同。所以虽然是同一件护理工作，看似相同，但是却又各有不同啊。所以我们护理服务呢，是最能体现啊我们医疗精细化还有医疗温度的一个服务。
0: 嗯，而且呢，尤其是在这个眼科门诊，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面临着哎看东西不是很方便的时候，是吧？
2: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就连最基本的可能挂号啊，包括一些哎我们让他去做一些检查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很方便。所以说我们这个护士的这个地位呢，就是更加的牢不可破哈。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在护理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哎就是让你觉得非常感动，或者是一些让你比较难忘的一些小事儿呢？
2: 我记得之前就是去年应该是有一对老人，应该是70多岁了一对老人，然后子女可能是太忙了，然后没有过来陪着。然后老人查完视力以后，他就看大厅很多人，所以他当时就有点崩溃，他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后边这个大爷就在这个楼道里面就敲着墙，然后就哭起来了。然后当时，然后我们在分诊台，然后听到有人在这个楼道里面情绪不对嘛，是吧？后半部就过去，然后了解了一下情况啊，老人就说：“哎呀，这么多人，我也不知道下边应该怎么办。你看老了什么都不行了，什么，然后孩子们也不过来。”当时挺崩溃的情绪，所以哎。当时实际我就说了一句话，没事儿，孩子们确实忙不能来，没事儿有我们，大爷有我们，你放心。所以哎，当时大姐情绪就稳定了，全程我们陪伴，然后后边也是很顺利的，然后就诊完成。
0: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像这样的一些事情可能是也是非常常见的哈。别说老年朋友了，其实有的时候年轻朋友一到医院之后会发现人特别多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心情的这个浮动。但是有的时候哎，我们可能一个温暖的举动哎，就可能让他觉得非常的温暖。你像他们的这个孩子们没有办法陪伴在他们身边哎，但是看到这些护士，看到这些白衣天使的时候，他们就像是子女陪伴在身边的那种温暖的感觉哈，也是非常的感动哈。那莹莹，你是如何去认识我们这个职业的认知的呢？
1: 我觉得护士的不可替代性主要在于他的一些，除了像顾护长说的温暖的陪伴呀，还有一些同样的一个操作，但是对于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分诊这样之类的，还有就是我们在于专业操作上面我们的一些精准性。比如我们眼科护士最常见的就是眼压测量，那眼压测量其实虽然它是机器在测，但是也跟人为有关。那比如我管的这一个病人，他可能我了解他日常的眼压，但可能如果机器存在某一次的失误，它测出来偏高呀或者偏低呀，通过我们人为的去筛查，就能发现它这种异常的情况，然后能够测出来一个相对更加准确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我觉得在医患沟通里面，护士的作用也不可替代。因为医生和患者的沟通其实大多数时间都集中在比如早晨的查房还有门诊诊疗期间的一些沟通，但是比如在病房里面，其实护士是和患者接触最多的人。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我们在和他做健康宣教的时候，其实在和患者的这些沟通中，我们能够发现患者的一些底色，还有患者的一些潜在的需求。那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些潜在的需求，提前去告诉我们的医生，能够 我觉得能够建立医生和患者之间更好的沟通。
0: 嗯，可能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你们是发现患者任何问题的第一视角，是吧？有什么问题你们可能就已经哎监测到了，而且也刚才也说到了很多的这个不可替代性。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哎，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哈，可能有很多的这些高科技已经是真的是涌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方便。但是像我们这些人为的这些情感支撑啊，包括我们的这些个性化的为患者去量身定制的属于他们自己的这个护理方案，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哈。好，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对这个不可替代性的一个认知。那陈护士长您是怎么认知的呢？
1: 像主持人最开始说的，其实很多人最开始就是认为我们护士就是简单的打针发药，其实远不止这些。就比如说在我们口腔颌面外科吧，我们的患者呢大多数就是涉及到面部呀、口腔呀、颌骨手术。这类术后的患者呢往往就面临着比如说张口困难呀、进食受限、面部肿胀、疼痛等问题。所以我们的工作呢就远远不止基础护理这些，从术前精准的患者评估、细致的健康宣教，到术后的口腔护理、疼痛护理，还有饮食指导、心理疏导等等，每一步呢都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娴熟的操作技能。
0: 嗯，刚才也是说到每一个环节呢也都是显得至关重要哈，尤其是我们这个口腔科，因为大家每天都是需要去吃饭，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伤口哎，大家可能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吃，甚至有的人就是怕疼然后就不吃了，是吧？但是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所以说我们的护理工作有的时候哎也是需要去跟他们去做一个很好的桥梁和沟通。那您在这个从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是让你觉得哎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呢？
1: 就是我们科里住过一位比较年轻的这个女性的肿瘤患者，她术后呢就是因为不仅是张口困难，她的容貌也发生一些改变。因为术后的面部肿胀呀导致这个左右脸大小脸也就是不对称这种改变。面对这种改变的时候呢，其实患者起初还是比较自卑的，她就是对我们的一切治疗呢都很抗拒，不交流不配合，能明显的看出来心情呢非常的低落。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呢也是不知道怎么跟这个患者进行沟通，就是在一次这个例行的查房之后呀，我就搬了个凳子坐在他的床边，握着他的手，我就慢慢的跟他说，这个咱们术后的肿胀呀、容貌变化呀都是暂时的。我刚说完，这个患者立马就啪嗒啪嗒掉眼泪就开始哭了。我还以为我说错什么话了呢，结果他立马就给我倾诉，他说其实呢这段时间呢他内心是很不安也很自卑的，然后呢通过这个时机呢我们就哎一点一点的给他慢慢的建立信心，后续呢通过我们的消肿治疗、张口功能训练，再加上持续的心理支持，这个患者呢也逐渐的放下了这个抵触的心理，也开始主动配合我们的治疗。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从封闭的这个抗拒呢到慢慢的展开笑容，这一刻我就深刻的感受到了我们的工作呢不仅是治疗疾病，更是守护患者的尊严和希望。
0: 嗯，可能在我们这个就诊的过程当中，包括护理的过程当中，这种情况可能是时有发生哈，就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哎接受不了这种疾病对我们身体带来的这种伤害，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选择哎不交流或者是不配合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呢我们一方面是治疗患者的身体上的疾病，有的时候还真的是需要去抚慰他心理上的这种创伤。所以说呢我们刚才也是说到这个不可替代性哈，其实呢就是在大家的固有印象当中，好多人都是感觉到这个我们哎就是医生应该去给大家去讲一些专业的知识啊，包括护士去执行啊、去做照护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其实在我们身边呢总是有一些这些护士，他们这个专业功底真的是非常的扎实，经验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哈。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还想问一下大家，我们就聊一下嘛，就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被别人请教然后我们去反向科普的这样的一些暖心的瞬间呢？我们还是从顾护士长开始哈，有没有被这个护士反向科普的这些经历呢？
2: 当然有，经常有。
0: 嗯，
2: 然后实际现在我们这个宣教工作不是以医生为主，我觉得我们护理工作现在是宣教的一个主力军。
0: 嗯
2: 嗯，像我们那个干眼，我们就会利用干眼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就5分10分会给大家讲解这个干眼的一些相关知识，还有他在家居家的一些注意事项。另外，我们的一些展板，我们的一些宣教展板，实际也都是我们护士直接参与的。
0: 嗯，

0: 然后另外你看我们的宣教，实际书上的一些宣教都是一些专业知识都是比较死板的，你给病人讲起来可能不是那么通，
1: 听不太懂，
0: 对，不是那么通俗易懂，所以我们也是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通过老师他一些通俗易懂的一些这个就是比喻啊什么的，是吧？比方说这个之前我们冲洗泪道，病人会问这冲泪道是干嘛的，那我们就会把泪道比作下水道，是吧？咱们看看这个下水道通不通，所以病人就很容易理解。所以现在也是就这种宣教也是代代相传。
1: 虽然说这个反向科普啊，它是带着引号的哈，就是说我们可能为了去沟通的更加顺畅哈，我们可能会去做一些更形象的这样的一些比喻，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为了让患者能够去理解它，能够去接受它，是吧？好，那说到这的时候呢，还想问一下这个陈护士长哈，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
2: 这个在我们临床工作中呢是非常常见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口腔外科、口腔颌面外科的疾病方面吧，很多人就是对这些认知都很浅，就是有的人觉得我智齿疼，我忍一忍就好了，比如说脸上有一个小肿块呀，也不用太在意，就是有一次呢，我们一位患者他术后，因为他一边做了手术，他坚持要用另一边吃这个坚硬的食物，觉得我不影响伤口就好啦。其实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就从这个他的那个颌面部的解剖知识呀，还有伤口的愈合特点来给他进行讲解。那咱们还要说一些进食异物的风险，把这个专业的知识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他慢一点一点的讲给他听，就能帮助他纠正错误的认知。
1: 其实我们真的会发现，就是不管是哪个科室的这些患者，我们在这个就医的过程当中，可能真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还真的是需要这个护士帮忙来去进行一个正向的科普哈。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这个通俗易懂的方式去告诉我们大家，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给他去进行一个科普，因为大家对这方面确实不是很了解，是吧？你就像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智齿是不是不用拔呀？然后大家也会觉得每个人都有智齿，是吧？只要不疼就不用拔。然后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哈。刚才呢，我们也是分享了这个很多我们这个在从业过程当中的一些点滴的一些经历哈。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当中，我相信大家呢，就是在今天感受一定是非常的深刻的哈。我们有没有一些话想要送给一些，比如说一起熬过最深的夜班，一起去应对过最紧急的一些抢救，包括一起去分享过患者康复的这种喜悦，还有一起分享过不被理解的这些委屈，有没有一些话想要送给自己，或者是想要送给自己的这些同行的这些姐妹们呢？那还是从顾护士长开始哈。
0: 确实觉得我们每位护理人确实是很不容易啊，在这个平凡又伟大的岗位上啊，坚守初心啊，然后也祝愿大家工作中眼中有光，永远热爱开，永远热情，然后永远开心，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1: 这是我们说到，就是大家眼里永远有光哈。虽然说工作很累，虽然说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还要去让自己首先要开心，是吧？然后也要不忘初心，是吧？这是我们
0: 对对
1: 需要
0: 对。
1: 去给大家去说的哈。那这个你怎么样去来认识这个岗位上的一些酸甜苦辣？相信不管是任何一个味道，我们可能都经历过哈。
0: 对。你像我们眼科门诊，尤其是眼科，眼科可能是越到节假日，孩子们放假，然后越是这个患者多的时候，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没有节假日的。然后所以和家人一起旅游的这个机会就基本上是没有。然后工作中也是经常是身兼数职，然后下班了，可能需要坐一会儿缓一缓，可能才往家走。但是也有体验，能体谅我们小小的失误，觉得还是
1: 就会
0: 很
1: 让
0: 被
1: 你
0: 肯定。
1: 所有的这个付出都是值得的哈，
0: 都值得。
1: 这个确实是挺酸甜苦辣的哈。为什么？因为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没有节假日，可能孩子放假了回家了，需要我们陪伴了，或者是有的时候想出去旅行，但是总是凑不到一起哈。相信这种无奈，可能只有这些医生跟护士才能够去理解哈。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还想让这个莹莹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哈。
2: 就是我觉得，岗位上的酸甜苦辣，甜的呢，就是患者对我们的信任。就是我还记得有，我就是我那会儿在歇产假的时候，有一天突然。

0: 进来了一个陌生号的电话，他说：“莹莹，你那个，我给你拿了点蘑菇，你那个，你家在哪儿？我给你送过去。”我心想你是谁呀？我说啊，不好意思，您是？他说，哎，你忘了我是之前住你那儿的那个谁谁谁谁？啊，我还想为什么他会有我的电话？后来我一想，哦，可能是他之前落在医院的东西，然后他正好我是他的主管护士，然后我就哎给他寄了过去，然后哎刚好他可能就留了我的联系方式，然后当时我们在就是他住院期间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相处的也挺愉快的啊，结果没想到这个患者就记在了心里面，哎呦，我当时觉得。还挺感动的，虽然最后没有去收他这个东西，但是就是觉得心里面特别的感动。然后也有辣的，酸甜苦辣，酸和辣的时候，就是比如工作压力特别大的时候，经常连有的时候可能又遇上活动，然后又遇上工作，可能有的时候会出现连轴转的情况，啊，然后酸的时候可能也会有遇着患者不理解的时候，记得。其实之前我跟顾护长在一个科室，曾经在一个科室待过。我记得我第一次出现医患就是有矛盾的时候，还是顾护长当时带我去调解。我那时候发现，其实患者很多时候他问你的这个问题，不一定是他真正想问你的问题。比如他问我这个东西是多少钱，他可能潜在的是觉得，哎，为什么收费这么高？我的钱到底是花在哪儿？他可能不是具体在这个数字上，而是他想知道，就是哎，我这个钱为什么会花的这么多。多其实，如果能听到患者一些潜藏的一些他们的话语，去更多的去理解患者啊，很多的医患纠纷可能就没有了。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护理团队这种代代相传，大家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团队感特别的强，也是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个事情。所以在今天呢，也想送给就是我们所有在一起的护理姐妹们，还有我们科室的在一起的同事们，就是我们都是永远都是彼此的铠甲。愿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准时下班，不加班，病历永远不返工，少熬夜，不脱发，眼里有光，身体健康，吃嘛嘛香。
1: 这是我们美好的祝愿哈，当然实现起来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难度，但是我们可以会往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对吧？但是刚才您分享到，就是有一位患者跟你想送这些礼物的时候，我还是非常感动的哈，就是这种幸福可能就是被惦记着的这种感觉哈，就是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心意，哎，最起码，哎，他还记得我，你想吧，我们身边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人，重要的人，但是人家能记得我，那我们就心想着他就是你在他心目当中的这个位置，可能也是非常的这个深的哈。刚才呢也是说到了很多，那在这儿呢还是想问一下这个陈护士长哈，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你有什么想对这些同事们去说的一些话呢？
2: 我就想对我亲爱的护士姐妹们说，你看我们每天都穿着工作服，穿梭在病房呀、治疗室之间。我们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是呢，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付出着。我现在今天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我想祝所有的护士姐妹们节日快乐，愿我们能够被温柔以待，平安顺遂。
1: 这个也是非常好，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温柔以待哈，就是希望所有的患者都能够去理解我们，多一份理解和多一份包容，是吧？那你怎么样去看待我们这个护士岗位的这个酸甜苦辣呢？
2: 其实就是我们满心的付出，就是对患者的这个治疗呀、护理呀都不被理解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心酸的。就是苦，就是苦呢，就是因为临床工作也比较繁忙。除了这个护理呀、治疗呀，还有其他一些工作需要去协调，其实也是比较身心疲惫的。而且有时候孩子还小，就是在孩子需要的时候呢，也是不能够陪伴在身边。但是呢，就是当我护理患者，然后患者的一句道谢呀，一个健康的笑容啊，或者是一面锦旗，或者是一个道谢的信，然后给我们递到手中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到，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幸福感特别容易被满足哈，哪怕是别人对我们的一个微笑或者是一个信任，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满足。其实护士的工作呢，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是呢，却藏着无数个润物无声的温暖。也许呢，是患者康复后的最后一句的那些真挚的感谢，也许是守护 病危病人的这些转危为安的那一刻，也许是用细心去化解了患者的焦虑和不安。但是呢，我想问一下，但是大家在这个多年的护理工作当中哈，有没有哪个瞬间，就像我们刚才分享了，其实也分享了很多。

0: 了，就是让你觉得，哎，这个时间我们作为护士是所有的付出，所有的酸甜苦辣哈，都是值得的。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瞬间，或者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非常有成就感的这些瞬间呢？顾护士长。
1: 嗯，我是你看工作20年，然后我在病房待了13年，
0: 嗯，
1: 然后后边调到门诊，然后有一次在门诊工作的时候，在诊室，哎，我就见一个病人很眼熟，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您是之前在那个病房9楼住过院吗？
0: 嗯，
1: 后来他停了几秒钟了。你是小顾，
0: 嗯，
1: 然后
0: 好亲切、啊、
1: 对，我说你是小顾，我说这么多年你还记得我，最起码得有10来年了、
0: 嗯、
1: 我说这么多年你还记得我、嗯、他说是啊，他说那个啊，我还记得我就是刚住院的时候我视力不好，你给我打饭，打了好几天的饭、
0: 嗯、
1: 哎呀，我就说真是小小的帮助让人记了这么10来年，
0: 嗯，
1: 然后他我也记得，然后他那个出院的头一天晚上正好我值夜班，他送过来一个苹果，
0: 嗯
1: 所以哎，真的是有些患者会成为你就不见的朋友，
0: 嗯，好，
1: 10来年他会一直想着你。
0: 对，确实是这样哈，就是既然是这个认识了，是吧？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擦肩而过了，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是一个哎小小的举动，他就能真的是记你一辈子哈。
1: 对，
0: 别说过了10年，那再过多少年，可能你们再次相见的时候，还会依然记得彼此哈。好，那还有莹莹，莹莹，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瞬间是什么时候呢？
2: 我最有成就感的瞬间就是我觉得和每一个患者相处其实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就是尤其是在中医的时候，我们那儿的病人吧，经常是各地来的一些疑难杂症，可能在别的医院都看过，对这个病呢经常有的时候了解，但是也不是特别的了解，然后而且因为可能在各个地方都没有看好，然后对我们也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来的，尤其是各个医院之间都会有比较，然后他来的时候可能会带着一些不配合呀，然后就是比较严格的要求来，然后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出来他是带着挑剔的眼光在看待你，但是等你出院的时候，等他出院的时候，或者等你哎慢慢跟他相处，因为每一次我们每天见面每天输液的时候都会有聊天，哎，今天你怎么样，然后今天咱们做什么治疗，这个药是干什么的啊，咱们可能未来的治疗的医生的规划是什么什么样的啊，可能通过跟他一些沟通，然后到最后他的情绪的态度慢慢转变成哎我们就是朋友，有的时候对他一些提醒啊，或者就是用，就后来慢慢的就开始用朋友之间的口吻开始去聊天，开始去做沟通，哎，等到出院的时候然后患者对你表示特别信任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时候，而且这种是往往常常出现，我觉得这也是就是让我工作这么就是工作的动力吧。
0: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面对那么多的酸甜苦辣我们没有放弃的这个原因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细心包括我们的专业一点点的去感染他，让他们去信任我们哈。好，那接下来到陈护士长了，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瞬间是什么时候呢？
3: 我觉得那还是在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在眼科病区，是有一个刚住院的一个年轻的患者，他之前不知道他有糖尿病，然后来到住院手术之前才发现的，然后他的父亲带着他一起来，可能是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然后他那个血糖就一直控制的不是很好，就是每天吃点馒头呀粥呀这些，就是血糖忽高忽低的。后来我发现了这种情况之后呢，我就找到他，我说要增加他这个饮食的这个全面性，像靠光吃这些淀粉类面粉类的蛋这个糖分呢，这个血糖是不容易控制好的，要增加一些蛋白类呀水果类呀蔬菜类的。然后我说如果你看条件不好的话呢，可以跟我们说，我们这儿呢也有其他的这个救助呀，或者是我们有什么其他的方式，然后来对咱们进行一个救助，就是让我这个患者呢让他保证基本的饮食要全面要均衡。然后当时他就说好的好的没问题，我去想办法。这个虽然他这个言谈话语不多，但是能够感受到呢，他就通过我的指导呢，然后就是掌握了这些基本的知识。等到出院那天的时候呢，我不是负责他的这个责任护士，他找满了整个的楼道去找我，我说你有什么事儿吗？他说我今天要出院了，然后这段时间呢谢谢您的照顾，也谢谢您对我们的关心。虽然他就是很质朴的语言，也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我通过他的眼神

0: 段时间呢，谢谢您的照顾，也谢谢您对我们的关心。虽然他就是很质朴的语言，也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我通过他的眼神，然后他的这个
1: 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聊完了我们刚才的职业的价值和荣光，其实呢，我们更想走进你们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悄悄话哈，听一听你们自己白衣背后的那些最真实的，比如说，哎，有的时候可能面对超长的工作是吧？还有一些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不被患者理解的时候的那种委屈的那些情绪，想问一下大家从业至今有没有一个特别疲惫的时刻，或者是有没有就是说，哎呀，太累了，总是加班，哎呀，我不想干了，有没有那种念头？或者是我们在面对这些患者质疑的时候，我们又是如何去调整我们的心态，然后又重新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呢？顾护士长。
2: 疲惫，我是觉得医疗行业可能大概都是这样，
1: 都普 遍存
2: 对，
1: 在
2: 普
1: 哈。
2: 遍存在。然后患者不理解的时候，我是会想，我一般不会说陷入无谓的这个抱怨啊、生气当中。我是会想，每个患者他来医院都是来寻求帮助的。所以说，如果患者不理解，说明我们可能还是讲得不够清楚，或者是确实有的地方做得不够好。所以我一般都是会积极的去解决问题。
1: 因为你看，他们本身他就是身体上的这种折磨，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带来他心理上的这种压力，对吧？
2: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哎，确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这个漫长的等待呀，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心里的这种不安啊，有的时候可能确实会造成他心理上的这份不安，有的时候可能会跟你们去沟通的时候，可能会就是带着这些火气，包
2: 对。
1: 括这些怒气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做到一个换位思考，是
2: 是
1: 吧？
2: 是的，
1: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正常的去进行我们的工作了，是
2: 对
1: 吧？
2: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是莹莹，你有什么样的想说的一些话呢？
3: 就是在遇到患者不理解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我们没有理解到他真正的诉求，还有真正的点。不要去做过多的去自我审视，就是主动的去多去倾听。你在他不理解的时候，多去引导他去多说。他多说的时候，你就能多听；听的时候，你就能听到他的真正的想法，他真正的诉求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着手他真正的诉求去做一些引导，然后可能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就像您刚才分享的，他在问价格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听到这样，你去给他回复，可能并不是他满意的答案。所以说，我们要了解到他到底想要去了解什么，或者他的诉求是什么？我们去这样的话，一对一的去给他去进行一个沟通，那可能就所有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是吧？
3: 对，
1: 好，那这个陈护士长呢？
0: 我觉得患者来到医院以后，首先他是由于病痛啊，还有焦虑啊，就很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这时候呢，我们先倾听，倾听他们的诉求，然后再用我们专业的解释、温和的态度来对待他们，让他们明白呢我们这些治疗操作的目的和必要性。同时呢，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呢，我也会先自我调整我的心态，我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的初心就是为患者服务的，我们要多一份耐心，也多一份包容。
1: 就是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耐心和包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护士也并不是超人，我们也有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们可能也会面对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酸甜苦辣也好，或者是一些柴米油盐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心情可能也是需要去被理解和被关照的。但是呢，有的时候还是要去站在患者的角度去思考。所以说，真的会觉得白衣天使真的非常的神圣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去说一说，其实大家都比较好奇的一件事儿哈，就是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医疗抢救包括医疗工作，它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场默契十足的并肩同行。在医院的每一个病房、每一台手术、每一场这个抢救现场，有医生，有这个护士，对吧？不管是各司其职也好，还是有的时候我们是共同协作也好，那么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我们医护之间的这些是如何去分工协作的？你们之间有没有那些就是有默契的一些瞬间啊，或者是有一些日常配合的一些小技巧，有没有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呢？顾护士长。
2: 我们门诊就是医生开单做检查，然后我们去执行医嘱。但是有的医生，因为我们门诊有10位医生，所以他每个医生的习惯有时候还是不一样。那就是不明白的时候，一定要跟医生做好充分的一个沟通。所以你第二次、第三次，你可能就会。

0: 留意每个人的习惯。
1: 嗯，好，这个习惯确实很重要哈，就是每个人的风格习惯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要去对待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这个方式哈，多一些，就像您刚才说的细心是吧，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就是把这个患者去服务好是吧。好，莹莹，那您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包括跟这个医生的协调工作当中哈，有没有哪些是你的工作难点，或者是想要去协调的，或者是需要被理解的这个瞬间有吗？
2: 我觉得在和医生的沟通中有两个我觉得比较难的点。第一个就是医生和护士其实他们对于治疗疾病啊，对于医嘱，他们思维是不一样的。医生在想的是我怎么治好这个病，而护士的思维呢，就是医生开的医嘱我怎么合理的安排，分清他的轻重缓急，然后让他能够更快然后更有效的去执行。因为我们可能是1:10甚至1:20的这种情况啊，所以怎么在医生的这么多医嘱中分清他的轻重缓急，保证医嘱能够及时准确的去执行，这是我觉得医护沟通中的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我觉得在和医生的沟通中呢，就是护士术业有专攻啊，那个我们怎么用我们的专业的这种态度，然后能赢得医生的信任，这是一个就是需要长期的工作经验的方面上面的积累。
1: 嗯，这也是一些小技巧，一定要去多沟通，对吧？
2: 尤其是就是医生可能他会有查房呀、上手术的时间，有一些我们在跟他沟通的时间，其实也是有限的。那怎么能在这有限的时间里给到医生最有效的信息？然后怎么能把这些信息最准确的进行传达？这是一个很难的点。
1: 对，对于你们来说时间真的非常的珍贵哈，所以说还是要去做到一个多沟通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陈护士长，您觉得在和医生的沟通的过程当中，最希望对方能理解你工作的难点又是什么呢？
3: 其实在我们科，我们医护双方还是配合非常默契的。像我们口腔颌面外科呢，就是平常的极危重症的患者比较多，然后医生呢会根据病情下达医嘱，而我们呢不仅是医嘱的执行者，我们还要全程的紧盯患者病情的变化，来并且呢要安抚患者的情绪，还要应对这个突发的情况。其实我们的医生呀，对我们还是非常理解的。我们平常就是沟通起来也比较高效，我们彼此的信任然后配合也是非常默契。
1: 好，其实每次提到护士的时候，大家可能真的会觉得就是一个打针啊、发药、照顾病人，但是呢我们今天走进你们的内心，我们才发现这份职业真的是要远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的不容易。又要面对患者，又要面对医生，我们在中间起到一个很好的桥梁作用哈。所以在这里还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您对这个眼中的护士职业有什么样的一些认知呢？顾护士长。
4: 就像我们护士啊，现在真的是已经从这个协助医疗逐渐转变成了这个医疗的主力军。三分治然后七分养，那养的关键呢是在于我们护理。就像我们科的护理人员啊，他在分诊的时候呢是就诊流程的一个引导者，那治疗的时候呢是科普宣教的一个主力军。另外就像我们校园的科普啊、社区科普啊，往往也是我们护理人员参与。还有患者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是第一帮助人啊，如果患者突发情况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也是第一救援力量啊。所以我们做着平凡的小事，但是又彰显着啊我们医疗的一个专业性，还有这个人性化，还有精细化，体现着我们医疗的一个那个温度。
1: 好，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忙碌哈，就是又要这样又要那样，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虽然说不是超人，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希望自己有个三头六臂，能够去面对我们在工作当中的任何一个事情哈。那莹莹，您是怎么样希望这个大众对这个护士职业有哪些新的一些认知，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呢？
2: 今年我们河北省眼科医院5.12护士节表彰大会里面，我们的那个医院的王书记，然后也是在讲话中提到，我们的护士已经从辅助支撑，然后未来会慢慢的变成协同主导。就像顾护长他们科的关于干眼的这些，其实护士啊不仅承担着治疗，还承担着那个干眼的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 睑板腺的一些相关的综合的检查，然后还有螨虫检查。
1: 嗯，

0: 等等检查我们也在承担，还有后续的这些健康宣教。另外我们现在病房的护士也承担着床旁结算这样的功能啊，一些医保方面的功能我们也在承担，然后可谓是这个科室里面的小管家。未来随着我们信息系统的不断升级，我们的护理服务也能更多的覆盖到患者的全周期。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像顾部长说的，在平凡的岗位上干着这些小事，然后也在不断的我们在发光发热。
1: 就是真的是像一个小管家，就是又要会这样，又要会那样哈。所以说，我们还是真的是肩上承担的责任真的是越来越重哈。那在这儿呢，还有问一下陈护士长，您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职业的？你是希望大众对这个护士这份职业有哪些新的认知呢？
0: 就是我们的，尤其是病房的护士，大家往往就觉得我们就是打针发药的人。其实呢，我们是拥有专业知识，也具备应急能力，并且充满人文关怀的这个医疗工作者。我们承担着这个，比如说延续护理呀、健康宣教呀，我们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我们平常呢，就是不分昼夜、不分节假日，一直坚守在临床的一线，就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对我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尊重，也多一份包容，能够看到我们职业的专业性和奉献精神，也能够理解我们工作的辛苦与不易。
1: 好，相信呢，大家听完你们今天的分享哈，大家对这个护理行业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原来护士呢，不仅仅是一份职业哈，更是一份责任，一份陪伴，一份生命的托付。他们不是简单的护理执行者，而是病情的第一观察者，患者情绪的安抚者，还有医患之间的沟通者，更是守护我们生命最坚实的一道防线。那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3位非常优秀的护士代表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来分享到你们的心声。那在这里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2: 好，再见，主持人
0: 再
2: 再见，
0: 见，
2: 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听
2: 再
0: 众
2: 见。
0: 朋友们再见。
1: 好，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走进直播间，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你们的心路历程，感谢你们，也是再次祝愿你们节日快乐。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呢是民意热线番外篇，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3: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4: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5: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3: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的节目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番外篇跟大家分享哪方面的内容呢？朋友们，想必啊，在生活当中您可能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因为某天的一顿大餐，或者这段时间连续的油腻饮食，让我们的肠胃亮起了红灯。但是可能呢，很多朋友分不太清楚的是什么呢？是到底我们是普通的吃撑了，还是说肠胃已经处于一种比较过载的状态了呢？ 今天在明日热线番外篇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身体出现哪些表现，说明大家真的吃多了，吃油了，想要刮油养胃，二者兼得应该怎么做。我们先来说一说哈，有哪些表现说明我们真的肠胃已经处于过载的状态了。第一个信号啊，就是上腹胀满，食欲不振。如果说我们经常觉得上腹部哈，就胃这个位置胀得难受，时不时的还有一些嗳气呀、反酸啊这样的情况，而且你发现连平时特别喜欢吃的美食好像最近也提不起兴趣了，那有可能啊就是我们的胃黏膜出现了一些轻度受损的情况，或者啊是我们的胃动力出现了一些不太足够的情况哈。您比如说当我们摄入过多的高脂肪类的食物，或者呢过量饮酒的时候，胃黏膜就会受到刺激，那我们的胃被过度扩张之后呢，它的蠕动速度就会减慢了，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在胃这个器官里面哈，停留的时间就会变长，因为它消化速度变慢了嘛，没有办法及时排空，自然呢就会引发腹胀还有食欲下降这样的一些情况了。这是第一个信号。那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感觉肚子胀胀的，而且总有便意，但是呢到真正上厕所的时候又不畅快，排不干净。不知道您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哈？那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的话，多半哈是有可能我们的肠道出现了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小肠这个器官，它呢是我们消化和吸收营养的一个主要的场所。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啊吃的太多比较油腻的食物，或者呢您长期这个饮食的习惯都不是太好的话，就非常容易会损伤我们的小肠黏膜。小肠黏膜一旦受到损伤之后啊，它就会非常影响这个器官进行人体营养的吸收，而且呢还会打乱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让肠道发出抗议的信号。所以有些朋友会觉得啊，老觉得肚子胀胀的，老想上厕所，但是发现其实也上不出来哈，就有可能是我们的小肠出现了一些小肠黏膜不是特别健康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了。再来说说第三个信号，第三个信号啊，就是排便不畅啊。消化系统啊，其实就是从吃入到排出这样的一个整个过程。当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某一个环节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我们整个消化系统某一个环节可能出现了不舒服哈。第三个信号，如果说您排便不畅，而且呢这个便便还总是很黏腻，黏马桶，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哈，有可能是什么呢？是我们这段时间膳食纤维摄入不足不够。您比如说当我们吃肉吃得过多，菜吃得少，膳食纤维不够，排便物呢就会变得比较黏腻，不仅呢不痛快上厕所的时候，还容易黏在马桶上冲不下去。那如果出现了上述的这些信号，或者在其他消化系统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不是特别健康的信号的时候，都是我们的肠胃在向我们发出一些信号，在求救哈，千万不要别的不当回事儿。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哈，出现这些问题之后，大家如果去网上搜，可能会给大家推很多什么刮油啊、养胃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但是这个思路没错，但是在做法当中啊也是存在着一些误区的。有哪些误区？我们稍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

0: 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您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一热线温馨提示。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有关于吃多吃撑之后啊，刮油养胃，二者可以兼得。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们的肠胃系统出现了这种过载状态之后可能会给我们发出的信号，大家要多留意，不要不当回事儿。另外呢，就是如果真的出现了肠胃过载哈，消化系统有点运转不是特别良好了，怎么样去进行刮油和养胃呢？网上有一些方式方法哈，可能不是特别的靠谱。您比如说，说到刮油养胃，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喝茶、喝稀饭，还有人会觉得多吃粗粮准没错吧？但这些方法真的靠谱吗？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先来说一说喝茶刮油这个方法哈。不少朋友呢，像吃完了火锅或者吃完一顿大餐之后啊，都会泡上一杯茶，甚至呢会大餐之后围坐在一起咕咚咕咚喝上老半天的茶，总觉得茶水可以把吃进去的油给带走。但是实际上哈，我们要跟大家说，喝茶并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刮油这样的效果。茶叶的主要成分呢是水，里面没有脂肪酶，就它没有办法直接去分解胃肠道里面的脂肪这个组织，更不能促进脂肪的排出了。虽然呢有人说了，说茶叶里不是有儿茶素吗？有一些研究表明啊，这个儿茶素可能对体重管理有帮助，但是哈，想要达到能够辅助减重的效果，你的摄入量是需要达到的，每天需要摄入500毫克左右的儿茶素。而如果我们想通过喝茶来达到500毫克这样的一个儿茶素的摄入，是远远达不到的哈。喝茶呢，它其实也有好处，比如说你觉得清爽，觉得茶水能够缓解口腔里面的黏腻感，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让我们产生了它可以刮油的错觉。还有一些朋友说啊，说喝了茶之后饿得更快，是不是就是在促进消化吸收了呢？其实在这儿我们想说，为什么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因为茶里面呢它含有咖啡因，这个还有茶碱，这两种物质啊，它是能够促进胃酸的分泌，促进肠胃的蠕动，加快食物的消化吸收的。但是我们想说，它并不是阻碍吸收，只是加快吸收消化，所以脂肪啊该吸收的还是会被吸收。要是本身就消化不良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有一些胃肠道疾病的朋友哈，喝浓茶反而还有可能会刺激到胃黏膜，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喝稀饭养胃这样的这件事情哈。很多人胃不太舒服的时候就说，那我今天就喝顿稀饭吧，觉得这样呢能够减轻胃肠的负担，还能减肥。不可否认的是，在急性肠胃炎发作的时候，稀饭呢作为容易消化的碳水来源，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减轻消化负担。但是啊，长期喝稀饭并不能养胃，而且还有可能会让我们越喝越胖。因为稀饭里面大多它都是碳水化合物嘛，大量摄入呢，它会降低食管下段括约肌的张力。而且呢，稀饭在胃里的排空是比较快的，中和胃酸的作用呢，它就相对

过一些，容易呢就会导致像反酸呀、烧心呀等等这样的情况。而对于比如说本身就有胃食管反流疾病的朋友来说，喝稀饭哈、其实并不好。另外呢，稀饭太好消化了哈，长期呢，食用下去就会让我们胃的这个消化功能退化，太好消化了嘛，不需要胃使多大劲儿，它就慢慢不愿意使劲儿了。而且，其实我们在这儿要跟大家去说一个概念，稀饭啊，它的营养价值不高，尤其呢是白稀饭，就是大米粥吧，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都比较少。胃黏膜修复需要什么呢？是需要蛋白质的，所以呢，只喝稀饭根本满足不了需求。另外就是想要喝稀饭减肥，这个方式也不靠谱哈。稀饭90%以上都是水，不经饿，而且升糖指数还高哈。喝完之后，血糖就会快速升高，刺激胰岛素的大量分泌，多余的血糖呢还会转化成脂肪存储起来，很快又会饿得心慌，忍不住又吃零食，热量一下子就会超标了。所以这个喝稀饭哈、养胃和减重这两个观点哈、是存在误区的。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粗粮养胃，粗粮好处多，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也不能一下子吃太多。比如说刚吃完大鱼大肉，胃黏膜呢可能处于充血状态，突然呢大量的吃粗粮，粗纤维会延长胃排空的时间，不容易消化，还有可能会引起胃反酸反流，还可能会腐蚀胃和食管哈。这个反酸这件事情啊，其实对我们的食管也是有很大的伤害的。纤维这种消化如果不是很好的话，还有可能会产生气体哈、打嗝放屁或者扯腹胀哈、等等，不太舒服。而且这个粗粮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像消化系统比较弱的老年人，还有比如说哈、像患有克罗恩疾病等等这样肠道疾病的人群，还有像缺钙贫血的人哈、其实都不是特别适合吃。另外粗粮的热量哈、其实也并不低，比如说糯米吧，每100克热量就有350千卡，和大米一起煮成粥或饭，反而还有可能会增肥呢。所以您看啊，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刮油养胃说法的误区，您有没有中招呢？那究竟怎么样做才能够科学的刮油养胃呢？我们稍后跟大家分享。

好，这里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跟大家说说哈，大吃大喝之后如何正确的刮油养胃。刚才说了一些误区，都是不靠谱的方法哈。那实用的方式呢，有以下这五点，大家可以记一记。第一个就是选择温和的食物，选择那些对胃肠道黏膜刺激比较小，容易消化吸收，还能够提供修复营养的食物，这个很重要哈。烹饪方式呢，也可以尽量选用像蒸煮，少用油炸，避免辣的、冷的、甜的，这些食物哈，辣、冷、甜，这些食物是有可能会损伤我们消化道上皮，加重消化负担的。像南瓜粥、蒸蛋羹、软烂的蔬菜，小米粥等等哈，这些都相对是不错的选择，既能够减轻肠胃的负担，而且又能够去为肠胃修复提供它所需要的营养。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吃够膳食纤维。要说真正能够帮助刮油的，膳食纤维绝对是主力军。它呢是碳水化合物中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部分，但是呢，它能像一张网一样包裹住食物当中的脂肪还有碳水化合物，延缓这些物质被我们消化吸收的速度。同时呢，膳食纤维还能够激活饱腹激素，调节肠道菌群，让吃进去的油呢少进来多出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推荐，成年人每天要摄入25到30克膳食纤维，尤其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温和不刺激，是刮油的好帮手。比如说什么呢，像燕麦、苹果、柑橘、银耳、秋葵、韭菜、芹菜都富含膳食纤维，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点哈。但是在这儿要提示大家的是，粗粮并不等于膳食纤维，很多蔬菜水果的膳食纤维含量和健康效益甚至比部分粗粮还要高，所以呢，不要只是盯着粗粮吃。第三点就是控制食量，规律饮食，要减轻我们胃肠道的负担。胡吃海喝之后一定要尽快恢复规律的用餐习惯，每餐吃到7-8分饱就行了，给肠胃减轻消化吸收的压力。同时呢，吃饭的时候要养成细嚼慢咽这样的习惯，这样呢也能够给消化系统足够的时间启动，更好的消化食物。另外就是像已经放了好多天的、热了好几轮的剩菜剩饭，还有酒，都应该停一停哈。这些食物不仅没有营养，还有可能会像剩菜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对我们的肠道那绝对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第四方面呢，就是保持饮水量，这个也很重要哈，是可以调节我们肠道菌群的。每天成年人呢，其实是要喝到1500到1700毫升这样的白开水哈，这是一个基础量了，这给大家说的这个量并不多。这样的一个饮水量的保证，可以缓解便秘，加快新陈代谢。如果说胃黏膜没有明显的不适的话，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

淡茶水，还可以适量的喝一些酸奶，补充一些益生菌，帮助肠道菌群恢复平衡，让肠道重新能够恢复活力。第五是什么呢？就是适量运动，减少久坐。吃完饭之后啊，千万不要立刻坐下或者躺下，缓步行走15到20分钟，能够有效促进肠道蠕动，减少脂肪的堆积。平时啊，也要坚持适量运动，比如说慢跑啊、瑜伽呀、游泳啊等等，这些不仅能够增强体质，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刮油养胃。所以这五点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记住哈，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您看哈，刮油养胃其实并没有一些捷径可以走，人说吃个什么益生菌或者吃个什么这个营养的补品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了哈，这样的捷径哈，并不是很好的方式。而一些网上流传的方式方法也可能存在一些误区，需要我们去理智的判断。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科学的刮油养胃的方法能够更好地帮助大家养护好肠胃，都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番外篇刮油养胃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

0: 的充电器，以致随意燃放的孔明灯。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1: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

0: 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
3: 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
1: 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
3: 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3: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4: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5: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6: 就是啊，也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3: 哦，是啊。
7: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8: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9: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10: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11: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成长 N 次方，这里呢是调频88.5兆赫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郭涛。为了进一步打造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城市品牌，也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作用，助力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了我们这档节目。这是一档聚焦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今天呢是周二啊，也是我们名师来了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了一位一线的教师，我们一起聊聊他的教学的故事，也聊一聊他和学生之间那些小秘密。依然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也开通了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您呢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打进直播间，和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一起来聊一聊教学当中的事儿。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分享您在学习过程当中，您在听课过程当中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0%郭涛啊，这五个字您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100%郭涛，您可以找到，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可以文字留言，我们也可以实时的在节目当中互动。那今天呢，我们也通过视频号正在直播，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看行885啊，您在视频号当中可以找到我看行，行呢是邢台的行，我看行885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当中啊跟大家及时的来互动。好了，马上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环节，那就是敲黑板画重点。 名师来了。
12: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

0: 与名师智慧同行。
1: 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同时也是我们邀请到名师来做客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玉红小学的一位一线教师，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玉红小学的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五年级三班四班的数学老师，王雅蕾老师。我们先来欢迎一下王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老师可以往前一点啊。
2: 好的。
1: 是的，我们也欢迎一下雅蕾老师。那同时呢，也跟大家介绍哈，雅蕾老师的话被评为市级教坛新秀，也是区级骨干教师，区级的优秀教师，也是区级师德先锋。在2015年毕业，来到了玉红小学。在2019年到2020年，在西北流小学支教了一年。2020年呢，又回到了玉红小学，至今。自参加工作以来呢，雅蕾老师参加过2次省级这个赛课的比赛，3次市级赛课的比赛，也有5次区级的赛课比赛，均是获得了1等奖，这个成绩非常的厉害。现在呢，雅蕾老师正在着手准备的是国家级的赛课比赛啊。此外的话，雅蕾老师呢也参与了省级和区级的课题研究啊。让我们再次呢也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雅蕾老师。
2: 谢谢谢谢。
1: 今天呢，只有您一位走进直播间哈，我觉得更多的可以真的打开心扉，跟我们的孩子们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块来聊聊，您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教学当中有哪些方法，哎，能够让我们孩子们真正啊，就是获得这样的一些知识，也能够掌握这样的一些方法。首先我觉得大家一个问题就来了，雅蕾老师的话是数学老师，可能提到数学这门学科，我们满脑子想到的都是数字。
2: 对
1: 对，那雅蕾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当时的时候是小学还是中学就喜欢上了数学呢？
2: 其实我小学就挺喜欢数学的，然后我小学喜欢数学归因于我有一个特别优秀的老师，好像这个爱屋及乌就让我一下爱上了这个学科。所以我就立志，我也想当一个这样的人，然后让我的孩子也通过我也喜欢上数学。
1: 我发现很多好像教育工作者的话都有这样的一个人生体验，都是曾经好像受到了某一位老师的引导，然后耳濡目染当中也奠定了自己心中的那个当老师的萌芽。
2: 对对对，是这样。
1: 那先问一下雅蕾老师，你小学的时候数学成绩好吗？
2: 其实我小学数学成绩特别像过山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记得在1年级的下学期，考试考了89分，然后老师在我的卷子上写了一个倒数5名。
1: 你说老师在卷子上写上这个呀？
2: 对对对。
1: 那你不会觉得压力很大，或者这怎么能这样呢？
2: 没有这种感受，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考得这么差，我下学期说啥也得追回来。
1: 你看这也是时代不同哈，现在应该咱们不会这样做了吧？
2: 不能，我们现在更多的是鼓励孩子们，激励孩子们，去培养他们的自信心。
1: 对，您看您这过山车似的哈，这一年级的话考了80多分，就感觉已经是倒数了。
2: 对。
1: 然后呢，就是奋发图强。回回考100。
2: 也没有也没有，2年级的时候换了一个数学老师，就是我刚说的特别喜欢的老师。然后他讲课的风格就像特别温柔，特别淑女，然后让我一下就特别爱。
1: 春风化雨。
2: 对对对，形容的特别贴切。然后当时就感受，因为喜欢这个老师嘛，然后老师也选了我当他的课代表。然后当时就在想，老师为什么选我这个倒数第五名当学生，就是当课代表。可能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激励我的一种方式吧，就是让我想到，既然我是课代表，我更应该这种奋发图强，起到这个引领带头的作用。所以在2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考了100分。
1: 这真是立竿见影啊。你说这就是课代表可能这种威力哈，这种影响力。但是你说这要想想，当时要是没有遇见这个老师，没有让您当这个数学课代表，也可能就跟这个数学擦肩而过了。
2: 对，所以我感觉我还是挺幸运的吧。
1: 那小学是这样，实际上我觉得还要替很多中学生来说一说啊。到了中学之后，大家可能对于数学有一种惧怕的感觉。
2: 对对对，中学的确是比小学来说要难了很多。
1: 所以说王老师，您数学中学的时候怎么样啊？

0: 觉得中学成绩还可以，一般都在110分左右。
1: 对，哦，110分啊。
0: 对，满，因为满分120分。
1: 对啊，我就说嘛。
0: 嗯嗯。
1: 啊，然后到了，我记得到了高中以后，应该就变150了。
0: 啊，对，高中是150分。
1: 啊，然后您是不是从来就是在数学这方面就没有落下过？
0: 高中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变化比较大，在学双曲线、抛物线那块就不是很明白。
1: 你看大家为什么就是我会为什么这么问呢哈，我想我也是站在了很多听众朋友的那个立场，因为我是文科生。就是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对，就是我们在高中阶段数学就像噩梦一样。就是我们都一提到数学我们满脑子就是就觉得这个望而生畏啊，就不敢去学。而且当年高考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数学一定是拉分项。导致我们对数学真的会有一种好像那种阴影在啊，所以说我们对数学老师是产生了非常大的那种敬畏感。所以说你看王老师呢就是师范类毕业。
0: 对，师范类毕业。
1: 然后呢就学的就是数学专业。
0: 对，学的就是数学专业。
1: 这当时有没有人强迫你要学这个专业啊？
0: 没有，其实当时我英语也还算可以。
1: 哎呦，
0: 就是当时想选英语来着。
1: Really?
0: Yes, really. 但是后来就是阴差阳错的吧，就跑到数学专业了。然后我就想着既来之则安之，数学我也很喜欢，然后就这样跟着走吧。
1: 你看这个数学啊，我们说就是打基础。
0: 对，
1: 尤其是在这个小学阶段，孩子们从牙牙学语开始，肯定呢就是通过数字来认识了很多的学科，也了解了很多的知识。所以说雅丽老师现在你看是5年级啊，一名数学老师。
0: 对，
1: 应该是都是从1年级开始带吧。
0: 对，我这届学生是我第一届从1年级带上来的。
1: 所以说您看不同的年级他对于这个数学的理解和教学是不是就不一样？
0: 对，而且是差别非常大。就比如说咱们这个1、2年级的孩子，他特别注重孩子兴趣的培养。就是先让孩子爱上这个学科，让他觉得这门学科很有意思。然后等到3、4年级的时候，更多是注重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或者是跟低年级知识的一个联系。等到5、6年级高年级学段，我觉得更应该培养孩子这个自己计划呀，或者是自己去解题呀，自己用多种方法呀来解决这个一道题的这种方法。
1: 好，那咱们就一点一点的来说哈。
0: 好，
1: 首先呢我们想跟低年级的同学说啊，请大家注意听。就是雅丽老师对于低年级的孩子，那在学数学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和方式？比方说孩子在一开始可能都会觉得很简单。
0: 对，
1: 因为就是数数。
0: 对，
1: 就是数字，简单的10以内的加减法。
0: 对
1: 啊，然后他在初级的时候，就是一个低年级的一个过程当中，您觉得首先一个难点，一个突破点在哪儿？
0: 我觉得对于低年级孩子来说，他最大的难点应该在于怎么从幼小，就是幼儿园的阶段，就是一下升级到小学阶段。因为幼儿园可能大多都是就是排排坐。然后到了1年级以后可能就是全班整个坐，而且一开始他要一下接受40分钟坐在教室里不乱走动。我觉得这对孩子们来说应该是稍微难适应的一点。那在我们数学这方面呢，其实我觉得幼儿园为主，还是以玩或者是生活中的一些数为主，而到我们1年级中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做题呀，或者是一些很难理解的应用题呀等等，可能会让孩子们觉得哎呀数学好难呀，看不明白。
1: 你看啊，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有切身的感受，因为我们家孩子就处在这个阶段。你知道吗？我作为就是怎么说，就是作为我们在学习方面可能觉得不会成为负担的情况之下，没想到1年级就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就是孩子，你像10以内的、100以内的加减法，看似好像比较简单，只要不马虎就没有问题。但是突然之间，您刚才提到了像应用题、像排队的问题。
0: 对，一下 get 到了点。
1: 对，然后这个问题一出现，很多的孩子可能就会有一种懵的感觉。就是他如果说能够快速的分辨，可能他就觉得，哎，我上了一层。如果他不能够快速的分辨，也可能就会导致他对数学这个学科会产生厌烦。是会有这样的

0: 情况发生吗？
1: 会的会的。所以针对您刚才说的对于排队这样的问题，就是对于低年级的孩子，他具体还是以具体的事物或画图或学具这些具体的东西让孩子去摆一摆，在摆的过程中慢慢的去培养他的这个半抽象的能力。我可以把摆一摆变成点或变成一个数，在你脑子里穿成一个这样的线，然后慢慢的再从半抽象变成完全抽象，就哪怕我没有这个图，哎，我是否也能在脑子里想到，如果我排第四，我前面有几个人，后面有几个人。就是对于低年级来说，可能画图是一个更好理解的方法。
0: 嗯，对，
1: 数形结合嘛，在我们数学中专业术语。
0: 就是对于家长来说的话，就困扰就在这儿了。家长都明白，但是你怎么让孩子听得懂，这就是个问题。
1: 嗯，对，您说的这个，我感觉我也特别有切身体会。
0: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
1: 对，
0: 但是你要是能讲得出来，又能够讲得让孩子懂，这就很难了。
1: 其实您说到这个点，我还是想到啊，就是我们周校长在去年寒假带着我们集体的，就是集团老师共读了一本书，叫做《教育是生活是最好的教育》。
0: 嗯，
1: 就在这本书中说，书中说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就是我们在理解所有内容之前，最重要的是还是让孩子们先经历这个过程，在做中慢慢的去学习。
0: 嗯，
1: 所以，您刚说的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哪怕说真的让家里的几个人在面前排排队，真的去做。在做中慢慢的感悟，
0: 让他去体验。
1: 对对对，让他去体验，在体验中慢慢去 get 到这个点。
0: 哎，你看这说到排队问题了，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叫做拆墙补墙问题。
1: 这个有点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面对那个题，就是它中间少了几块砖，一面墙少了几块砖，然后他让孩子呢通过这种空间的想象，还有就是当然也会有方法，然后让他算出来，哎，少了几块砖，需要补几块砖，哎，等等。哦天哪，我突然间说完了以后头就变大了。
1: 也没有，其实我感觉还是让孩子们在具体的事情中去摆一摆，真的去经历这个过程以后，他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这种感悟吧。
0: 对，您看您像刚才您说到了啊，朱校长的带领大家哈，就去读这本书，然后也通过阅读能够让我们体会到知识有的时候需要更融会贯通，
1: 对，
0: 用生活的方法。你看这个好像语文和数学在小学阶段的话就完美的融合了
1: 啊，对对对，是这样。
0: 你看很多我们也特别要跟家长朋友们说，孩子们在数学题当中，如果你能够审题审得好，也就是你能够读懂这个题目的意思，我觉得更方便他能够用逻辑思维去判断。
1: 对，
0: 很多孩子应该是他审题就审不好，他没读懂这个题，是不是就导致他数学可能就就马马虎虎。
1: 是的，其实我们任何学科之间它都是有联系的。就是关于您刚说到的审题，我这里也有一个小妙招想分享给您。
0: 好嘞。
1: 就比如说咱们一年级吧，然后男生有25人，女生有24人，然后问男生比女生多几人，男生和女生一共多少人，假如这是一道这样的应用题。那首先我们要孩子们先审题，从图中我们知道两个量，一个男生的人数，一个女生的人数，然后问题求的什么呀，求男生比女生少几人，那我会让我的孩子们在男生和女生上面的标上数字，那就把这个男生比女生少几人变成了24比25少几人，那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可能这个题就变简单了。那下一个，男生和女生一共多少人，那就是24人和25人一共是多少人。那一下就把题变得简单了。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在给我的孩子们在说啊，就是我们在解数学题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在作为一个小侦探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学会将题目中的一些条件变成我们知道的隐形条件，和我们所学的知识之间，哎，建立起关系，哎，这样的话这样题就迎刃而解了。
0: 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解题的时候真的就缺少的是一种变换角度的方法。
1: 对对对
0: 啊，就是不要，可能就是我们经常说数学不能钻牛角尖儿
1: 啊，对对，要灵活。就是有的人就说数学感觉是一门，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但是现在给我更多的感受就是数学它是一个很灵活的，可能需要你用多种方法去解决这一个问题。
0: 那您现在的话，您看您带五年级像高年级的话，孩子们是不是已经基本上具备了这个基础的学习方法？那对于高年级的孩子的话，在学习数学当中的话。

0: 啊，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呢？
1: 哎，我觉得现在的题它出的非常的灵活，就
0: 嗯。
1: 是可能书上给的知识点是很简单的，但是它可能给你各种变式去做，那么孩子可能就会被它一个字里行间，蒙蔽了双眼，就可能看 get 不到这个题的本质。所以我们也是应该从低年级开始就培养孩子这种审题、寻找隐藏条件、变隐藏条件，为我们所知道的知识之间建立起关系。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重要的。
0: 那在这儿我不得不要问一个问题哈，
1: 好。
0: 那就是在学习数学的时候，我们经常也会讲到逻辑思维，然后大家呢有很多家长也会提到说，我们在学科当中的学的数学和我们平时可能要接触的奥数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是必须要学奥数吗？
1: 其实对于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奥数，它是一种提升思维能力的一种体现，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必须学奥数，就根据孩子的不同的情况来看。你比如说，我这个孩子程度特别好，就是课内的内容已经完全不够我的学习了，那么此时是建议学一些这些奥数，因为它可以拓宽我们的思维。还有一种就是他可能程度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好，那这一些学生呢，我建议还是稳扎稳干我们这个课本上的内容，
0: 先打
1: 重
0: 好
1: 视，
0: 基础。
1: 对，打好基础，因为你给他上来就让他学奥数，对他来说超难，就会打消他学习数学的这个热情和积极性。
0: 对，你看学什么的话，都是从乐趣开始，从
1: 对
0: 兴趣
1: 对
0: 开始，
1: 对，
0: 就是觉得这个学科的话，它非常的好玩儿
1: 啊，没错没错，是
0: 啊。
1: 这样。
0: 我觉得王老师应该在这方面的话，也会有自己很多独到的这个经验啊。怎么能够让孩子们爱上数学？您先给我们讲一个小方法好不好？您曾经使用过的。
1: 首先，我感觉最重要的就是我看到了一句话，就这句话很影响我啊，就是这句话是：如果我是孩子，如果是我的孩子，就这两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尤其第一句话，如果我是孩子的话，我会喜欢什么样的数学课？我会喜欢什么样的老师？首先，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喜欢跟他们能打成一片的。哎，可以玩到一起的，可以聊在一起的，所以我在想，怎么能让我的孩子喜欢数学课？我想的就是，给他们讲一些数学的小故事，通过这些小故事能够引起他的共鸣。
0: 哎，这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啊，就回想起来，哇，真的是暴露年龄。就我们那个时候上学，一是当然是依托这个数学的课本儿，再一个可能大家就是相互交流的多。但是想想的话，老师呢是非常认真、非常负责、非常耐心的在给你解答这个出现的问题，但是好像这种趣味性就少了很多。
1: 反正现在孩子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就尽量让孩子快乐学习。
0: 好，那一会儿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就听雅磊老师给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您教学当中都有哪些有趣的方法，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朋友，哎，能够爱上数学。好了，那听众朋友们，稍事休息一下，也欢迎大家呢一会儿的时间呢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也可以继续参与。同时的话，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也正在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呢持续关注。好，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2: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净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20240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我是灭火器，
3: 是火灾扑救利器，
4: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

0: 力军，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7: 北京时间下午的18:03，这里呢正在直播的依然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每天下午的17:30到18:30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今天呢是周二，也是我们敲黑板画重点啊，知识点来了。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名师啊，就是我们玉红小学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王雅蕾老师。我们再次欢迎王老师。
8: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7: 是的，那刚刚呢在上一个半点的时候的话，我们听王老师跟我们也说到了很多教学当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啊。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来留言分享啊，也说这是优秀的王老师，非常的支持王老师的观点啊。刚才王老师也说到了，确实在教学尤其是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方法，让他们更感兴趣，让他们感受到数学的乐趣，就是很重要的。
8: 对对对，
7: 而且的话我们也希望大家哈，一会儿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跟雅蕾老师直接来对话。我们的直播间电话呢继续为您开通，213-0233 213-0244 213-0255。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为大家开放，您可以直接留言关注呢100%郭涛啊，这五个字100%郭涛，或者呢我们的视频号正在视频直播啊，您可以关注的是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是啊，雅蕾老师，回到这个时间段的话，赶快跟我们分享啊，就是您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特别有意思的方法？
8: 举一个例子来说啊，就是分子比就是分数比大小的时候，
7: 分数比大小
8: 啊，对，分数比大小
7: 就是分子和分母。
8: 哎，对对对、
7: 啊，
8: 就是在这里我们有两个知识点。第一个知识点就是当分母一样大的时候，比分子，分子越大，这个数就越大。然后还有一个是当分母一样的时候，当分子一样的时候比分母，然后分母越大的这个分数反而越小。
7: 哦，
8: 然后对于这个知识点我编成了一个小故事，就是它虽然可能跟这个知识点没有关系、就是然后我就给孩子们说到，我说这个分子就相当于小宝宝、孩子，这个分母呢就相当于妈妈。
7: 哦，
8: 当宝宝一样的时候比妈妈，妈妈干的活越多这个家庭的幸福指数就越低。
7: 那是不是代表爸爸有
8: 那个我感觉爸爸可能他干活越高家庭指数会越高。
7: 观点仅代表女老师的观点。
8: 我想男老师也会很自觉的把家里这个干家务活的重担担起来的。
7: 然后这样的话就能让孩子更轻松的能够记住这个知识、
8: 对，还有一个比如说当妈妈干、

0: 样活的时候，哎，这个宝宝干的家务活越多，那家庭的幸福指数就会越高。
1: 哦，这个我同意。
0: 可能孩子会说，老师我那个不同意。
1: 孩子也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啊，说凭什么让我干。
0: 可能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调侃吧，然后也是为了帮助孩子们去理解这个知识点，
1: 对，
0: 让他们能够快乐的学习吧。
1: 是的，这个分子和分母确实也勾起了我的回忆啊。就是当年在学数学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特别能够容易让大家去蒙。还有就是，哎呀，真的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学过数学了，就是那个叫什么划分，
0: 约分吗？
1: 对，约分，
0: 嗯，
1: 啊，怎么样的能够快速的约分，
0: 嗯，
1: 啊，怎么样的能够快速的就是比这个数字的大和小，确实，这都挺让人头疼的，
0: 嗯，其实要真的学起来，其实也还好，还好，嗯，
1: 对，你看这个的话就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跟孩子多一些沟通，我想孩子也会给您一些反馈。
0: 对，然后我前两天在班里就是，我说孩子们你们给我写个纸条，
1: 哎，
0: 然后孩子们就说，老师你怎么了，是被威胁了吗？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这种高年级的小孩他们的思路特别的跳脱，
0: 对对对，
1: 就是总会这种语出惊人。
0: 是的，然后我在想为什么会觉得是受到了威胁，就感觉完全没有关系。我说我就想了解一下我在你们心目中的这个形象，然后我说那个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你觉得王老师有什么特点，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想对我说什么话，就孩子们就提到了就是喜欢让我在课上再给他们多讲一些这样的故事。
1: 你看这讲故事的能力啊，属于是语言表达这一块的，啊，就证明你看你语文学的也肯定特别好。
0: 语文不太好。
1: 没事儿，通过我们今天上节目，大家听完雅磊老师的故事之后，他的语文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0: 我想也可能是这样。
1: 那就让我们听听孩子们给你们的留言，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听一听哈，孩子们的心声有哪些？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啊，雅磊老师，这个解读能力怎样？
0: 有一个孩子说的，因为我这都是不记名的，然后孩子们有一个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啊，就是他想说，老师，如果我是花，那么王老师就是园丁；如果我是小鸟，那么王老师就是天空；如果我是小船，那么王老师就是港湾。
1: 哎呦，这让人听起来真的暖心呐。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的孩子，因为我这里说，我说你想对我说的话，或者你今后想让我怎样去做，然后孩子就说到，我以后会认真学习，天天向上，拿出一个好成绩来回报王老师五年来对我们的细心指导。这让我很感动的点就是他没有说对我提什么要求，而是说他自己想要，哎，好好学习，拿出一个好成绩，来进行一个这样的。
1: 就是现在的孩子们啊，也是很懂事儿，而且的话也特别的会直接的表达自己的心意。
0: 对对对，而且孩子们每个人都是用自己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就比如说我在去年崴脚在家休息了一个月，然后当我回来上课的时候，我们班孩子就在作业本上给我留言，就说到，老师你的脚好点了吗？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还有的孩子说，老师我爱你哟，就等等这样的话语吧，就会让我感觉到，这个三尺讲台是我无悔的选择。
1: 对，这是我们很多作为人民教师的一个初心。
0: 对对
1: 啊，我们能够看到孩子们茁壮成长，然后呢又能够教学相长，这个过程的话真的是满满的那种自豪感。
0: 对对，是这样。
1: 你看我们雅磊老师准备了这么多孩子的留言，实际上还有很多哈。
0: 对对对，
1: 哎，那我想问一下雅磊老师，这个在表达这块就是给您留言也好，包括对于数学的这个兴趣方面，您觉得男孩和女孩有区别吗？
0: 其实区别也挺大的，就是女孩可能心思更细一些，她的语言可能就会更更优美。男孩可能就会直接比较直接，就是有啥说啥。
1: 就是在学习数学方面呢，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同学会觉得说，是不是女孩在小学阶段她就有这种学习数学的天赋，然后男孩可能就弱一些，但是到了中学之后发现男生好像在数学这方面就展现出了他们的后天努力，就是他们天赋可能发现的晚了一点，会有这种情况吗？
0: 哎，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全部都说是男。

0: 男生女生可能是针对于个人吧，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你像咱们一般说的女孩就是情感语言方面他比较优秀，可能发育的稍早一些，而男孩呢就对于这种思维他可能会比较发展的比较快一些。其实我感觉这个跟男生女生没有太大关系，但可能女孩子的她的计划能力执行能力会更强一些。
1: 因为有的时候会通过这个文字也能够感受到。好，我看到雅丽老师还带了一些留言。
0: 对，
1: 这些留言是、
0: 这个留言里面我就这，因为我教了两个班嘛，这个班孩子，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喜欢数学吗，就是你喜欢数学的原因是什么。
1: 对，
0: 其实大部分孩子还是说就是对，他们还想到了就是喜欢让我给他们兑换东西。就是我可能会
1: 兑换东西、
0: 对，会上课给孩子们搞一些这样的拍卖会。然后比如说我们在我们学校就坚持着让孩子们进行多方面的输出，就是比如说讲一道题啊、那我就让孩子们比如说你每天讲题，我就每天给你盖一个小表情，就是画一个小笑脸。比如说你作业完成的非常优秀，我可能就给你兑换一个小五角星。当孩子们攒够了这个五角星和笑脸的时候，然后我就给孩子们说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一个月开展一次拍卖会。比如说拿一个好吃的饼干呀或什么的，我说一个表情竞拍开始，孩子们就开始竞拍起来，就是非常激发他们的兴趣吧，也想通过这样的小方式去激发孩子们对学习的这一些自驱力等等。
1: 你看这个过程的话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就是在学习当中啊，就是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反而有的时候轻松的状态效果会翻倍。
0: 是这样，是这样。我今天也有切身体会，因为今天来的时候还准备了一些内容，然后发现到了这里以后好像跟自己准备的又不太一样。所以也感谢咱们的主持人郭涛老师，然后给我今天这么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
1: 下一次我觉得当您再回到课堂，在面对那些孩子们的时候，我觉得您会更加有感而发。
0: 对的，谢谢郭涛老师。
1: 您客气了。但是我觉得愿意跟孩子们在一起，这也是老师的一种内心当中那种就是每个人自带的一种光环，就是很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很喜欢跟孩子们交流。
0: 对，
1: 那我想问您，作为数学老师，请问孩子们会跟您会吐露他们的心声吗？比方说会跟你会有一些哎，老师我跟你说一我的秘密啊，这个你不要告诉其他人哦，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这样的情况比较少，因为我感觉我的学生们对我好像是那种又爱又恨的那种感觉。
1: 为什么会恨呢？
0: 可能平时在班里的时候也会就是
1: 严厉啊。
0: 对对对，会严厉的，会严厉的。
1: 呀，那你看看这数学这方面啊，要是严厉起来，那大家会不会就一下子就感觉就怕了？
0: 那我就再会拥有通过我的一些幽默的小故事把他们再拽回来。
1: 雅丽老师这个这么的漂亮是吧，我相信严厉啊也严厉不到哪儿去啊，孩子们也完全可以理解啊。有的时候一个笑容就化解了一切。
0: 对对对，所以我感觉就是我们在对孩子们的时候一定要用我们的真心去面对孩子们，那么同时孩子们可能也会感受到我们的真心，然后用他们表达爱的方式对我们表达出来。
1: 你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很多人哈都在线观看，也给我们点赞包括留言啊，当然也感谢大家，也希望您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啊我们的雅蕾老师，当然也要关注我们很多一线的这些教育工作者，实际上在一线的话很不容易，我们真的要心贴心啊，要跟孩子们在一起，尤其是小学从懵懂的那个小孩儿啊，然后慢慢成长为一名少年，就这个过程的话既短暂又漫长。
0: 对，就是我们小学老师可能是陪伴孩子们时间最长的阶段。所以我们也想通过自己给孩子更多的光，让他们感受到光，感受到温暖，然后继续走下去。
1: 雅丽老师，在您教学这么多年当中，有没有哪个孩子哪个学生让您印象特别深刻呀？
0: 有，就是我上届的一个课代表。那我这样说的话，我现在的孩子会不会有点难过呢？
1: 会吃醋。没事儿，我们先讲一个上一届的，我们可以再分享这一届的。
0: 好的好的，就是我上一届的一个课代表，他

0: 非常的优秀，他总是考99分，然后妈妈就会很焦虑，就是为什么不考100分？其实我感觉就是大家不要太注重孩子的这个成绩，更多的应该是关注孩子的对学习的一个兴趣，以及他能力的一些培养，还有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不放弃的精神。然后我这个数学课代表他就也非常的腼腆，是一个小男孩
1: 啊，还是个小男孩
0: 对，然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毕业的时候，就是每一位同学要跟老师进行合影，他就上来先鞠了一个躬，当时我就破防了，就是眼泪刷刷就下来了，一是对他们非常的不舍，然后二是就觉得很感动，就觉得哎呀，反正就是很感动吧，就是那种
1: 对，很扎心，
0: 对，很扎心，
1: 能够感受到孩子突然之间懂事了。
0: 对对，然后现在我们也有联系，现在我的这名学生他考到了中国公安大学，选择当
1: 上大学了，
0: 对，正好今年刚刚上大一，然后每年过年呀，或者是就是平常聊天的时候，只要他能拿到手机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一说，老师，我近期

0: 上大一、
1: 哦、
0: 然后每年过年呀或者是就是平常聊天的时候只要他能拿到手机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一说老师我近期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取得了哪些、
1: 啊、N 的孩子就是最棒的在育红啊这个教育的话就是根基教育做得非常好你看这个根基教育我觉得我们都能够理解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打基础能够让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三观啊，能够让他们有一个更好良好的一个习惯和未来的话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嗯，你看雅丽老师作为数学老师实际上我觉得在教学当中肯定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而我也看到在一开始我们也介绍到雅丽老师还有一段经历啊，就是在西北流小学还支教了一年
0: 对
1: 啊，在这个支教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历吗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嗯、有因为我当时去西北流小学然后让我去教的六年级、
1: 哦、
0: 然后六年级那个班有29名同学因为我们现在班、
1: 嗯、
0: 因为我当时毕业教的那个班是70多个、
1: 哦、
0: 现在我们班容量是55个、
1: 嗯、
0: 然后那个班29个同学我就觉得应该是小 case 得心应手、
1: 嗯、
0: 但是真正就是接到这个班的时候发现这个班的孩子好多都是留守儿童、
1: 哦、
0: 就是跟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然后父母打工外出挣钱
1: 对都在外地打工、
0: 嗯、对
1: 不能在身边陪着孩子
0: 对然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几个男孩就是他连二年级的乘法口诀都没有背过
1: 哦
0: 嗯
1: 就是基础相对薄弱
0: 对基础很薄弱而且他就是一些知识点他就是理解不了
1: 嗯
0: 嗯但是孩子们非常的乐观积极向上、
1: 嗯、
0: 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叫这几个孩子每天就课间就叫到办公室来我说来我先给你讲一讲这个公式背后的道理然后我们再试着去背一下口诀可能我一天就让他背3-4个、
1: 嗯、
0: 慢慢的反正我觉得在经历几天之后这个孩子的乘法口诀背过了慢慢的我再去给他攻破哎，加减法乘除法小数加减法小数乘除法分数加减法分数乘除法就是我们慢慢来我们就重基础就把我们能拿到手分的那些题拿到手里
1: 嗯
0: 嗯，培养也是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吧
1: 对这个过程的话也许它是漫长的也许它就是一层窗户纸
0: 对对
1: 啊，一下子可能孩子就明白了
0: 对
1: 然后就觉醒了
0: 对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让孩子学会不放弃、
1: 嗯、对、
0: 嗯、
1: 你看雅丽老师呢一直在一线工作然后也在支教当中的话有这样的体验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老师也需要有一些不同的体验然后才能够更好的跟孩子去分享就是作为一名老师来说也有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的经历这些经历都会转化成课堂当中书本上看不到的知识啊、
0: 嗯，
1: 所以说的话也希望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学生一方面了解数学啊，爱上数学觉得它是一门非常好玩的学科再一方面的话我们也希望可以孩子们的话有什么可以直接的向老师去提问
0: 对对对这种更直接的交流可能会促使老师和孩子们就是您刚说的教学相长
1: 对好那最后的一点点时间的话我们想请雅丽老师来总结一下哈也来说一说咱们育红小学啊想对咱们学校的话再说点什么尤其还有就是您带的这一届孩子啊、
0: 嗯、
1: 5年级了马上要变成毕业班、嗯、也就是下半年的时候就要升6年级了
0: 对
1: 所以说想对孩子想对咱们育红小学说些什么呢
0: 首先我感觉我非常的幸运就是当我一毕业就来到了我们育红小学这么一个高端高级的一个教育平台我也非常感谢领导给我就给予我的这个培养一开始就让我出去培训学习学习带回来了很多的理念、
1: 嗯、
0: 然后就是学校对于我还有我们学校经常给我就是因为讲课的时候我们会形成一个团队
1: 嗯
0: 那我们团队的老师哎经过对我的指导经过对我帮我进行磨课一字一句的磨课的时候嗯才让我有了现在的收获吧所以首先呢我是想感谢我们学校的这个团队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
1: 嗯
0: 那对我为我的孩子们我想说的是希望我这110个大宝贝们在今后的路能够一帆风顺谢谢
1: 好再次的感谢雅丽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成长 N 次方也特别感谢啊我们所有的同学包括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也祝福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的成长。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

0: 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0: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9: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0: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

0: 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1: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0: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 VR 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检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2: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0: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3: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5: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4: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6: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4: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7: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8: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9: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人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7: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0: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1: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0: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7: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3: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7: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 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

0: 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1: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2: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0: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八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3: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5: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4: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5: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4: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5: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7: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9: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0: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1: まあこれはですね、まああの日本。
2: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3: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5: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4: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6: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7: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4: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8: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0: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3: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8: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

0: 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1: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0: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1: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李岩。
6: 我是雪山。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数字赋能我市特色产业集群持续提质增效，
6: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精细治理擦亮背街小巷颜值。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以数字赋能为抓手，聚焦企业智能改造、平台建设与产业链协同，持续推动信息技术深度融入生产各环节，全方位推进特色产业集群数字化提速转型，持续夯实工业经济发展根基。位于临西县的河北宏达农业轴承有限公司魔装智能生产车间内，数字化生产线高效运转，轴承毛坯经过检测、超精加工、组装等40多道工序，变身深沟球轴承成品有序下线。车间数字大屏幕上生产工单、日产报表、工序计划、库存数据等信息一目了然。河北宏达农业轴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延新：
7: 我们投资8700万元，技改升级14条生产线，每条生产线均实现设备联网与数字化管控，对生产全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同时每道工序都独立搭载智能检测与智能防错控错系统，相当于为生产线装上了智慧大脑，实现从零件加工到成品装配全流程自动化。
5: 乘着数字化转型东风，传统轴承制造产业加快提质升级之路，宏达农业不仅生产效率提升了60%，产品使用寿命与精度也较以往提升了近一倍，并进入精密机床、高端医疗设备等高端装备领域。河北宏达农业轴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世华：
8: 凭借稳定可靠的产品品质，我们不仅稳固了国内中高端市场，产品还远销海外13个国家和地区，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5: 企业智能改造多点发力，产业集群协同联动持续深化。宁静县积极推进产业大脑加共享工厂融合数字化新模式，打造国内首家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揽网，以数字化手段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协作堵点，统筹优化全链条资源高效配置。河北一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王洪喜：
9: 以前企业存在的剩余产能，别人都不太清楚，浪费也比较常见。现在呢，我们把企业的实时数据接入了产业大脑，下游企业就像订餐一样方便。
5: 依托智能调度与数据互通，一揽网平台有效盘活县域县揽企业闲置产能，提升设备综合运行效能，同时打造原材料采购、生产管理、产品

0: 销售、物流仓储、智慧物联、金融服务等全链条配套服务，推动宁晋电信电缆产业集群从单兵作战迈向全局协同。河北易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王洪喜：
1: 就像在金融方面，我们通过整合企业多维度的生产经营数据，为企业构建了精准的信用画像，然后金融机构基于我们共同建设的风控模型对企业进行深度的研判，这样把过去看不清不敢贷的困境变成了可评估可信任的决策依据，从而让企业的贷款和授信更高效。
0: 数字赋能强实业，集群升级增动能。眼下我市数字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培育产业大脑3个，工业互联网平台27个，规上企业设备数字化率达到59.1%，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实现4连增。5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文平在市生态环境局调度督导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精准施策，持续巩固提升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成果。近期，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指挥体系扁平化高效运转，工业园精准防控，面园精致管理，移动园精细管控 ，VOCS 综合治理等举措扎实推进，空气质量持续向好，绿色转型根基不断夯实。刘文平来到市生态环境局，与专家组会商研判气象条件、污染趋势及下步攻坚重点，逐一听取市生态环境局班子成员分管工作进展，详细了解近期大气治理攻坚成效，针对性指出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并现场交办重点企业监管、重点区域扬尘管控、移动园新能源替代等具体攻坚任务。刘文平强调，要锚定空气质量退后时目标，在抓基础管根本上下功夫，加快推进钢铁、发电、化工、玻璃等重点行业转型升级，深化精准喷氨、脱硫脱硝等深度治理，持续优化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推动绿色转型取得实效。要在抓重点、治难点上下功夫，聚焦打击取缔非法加油站、交通道路积尘清扫保洁、停工工地扬尘治理等7个专项行动，逐一制定任务清单，逐项明确具体举措，确保攻坚任务落地见效。要在抓统筹、强问效上下功夫，坚持依法监管与有情服务并重，当前攻坚与长远治本协同，本地治理与区域联防并举，坚决杜绝一刀切、简单化，奋力实现大气污染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双赢。市政府秘书长张立军、市生态环境局班子成员参加。
2: 5月12号，市创城提升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市政协主席邱文双就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情况赴湘都区、南河区、仁泽区、信都区进行走访调研，实地查看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规范停放、环境卫生整治、不文明养犬整治、市场经营秩序等情况。他强调，各级各相关单位要思想再重视，标准再提高，细节再完善，效率再提升，聚焦创城关键环节和薄弱部位，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推动创城工作提质增效。要持续浓厚宣传氛围，普及文明知识，弘扬文明新风，发动群众共建共治共享，让文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提升群众满意度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创城实效增进民生福祉。
0: 背街小巷被称为城市的毛细血管，环境品质直接关系群众日常生活。我市对背街小巷开展全面整治提升，以精细化微治理，让一条条老旧街巷旧貌换新颜。在五中街，来自市城管局环卫中心的工人们正驾驶小型洗扫车开展常态化精细化保洁，环卫工人手持工具紧随其后，配合机械对路缝边角进行巡回清理，全时段守护着街巷的干净整洁。市城管局环卫中心清洁2队队长李志启：
3: 每天我们进行3次湿草作业，同时加强人工保洁和街面巡查频次，保证街道路面整洁有序。
0: 不只是在日常保洁上下功夫，针对街道内果皮箱、栏杆等设施，环卫部门也制定了专项保洁标准，做到每日擦拭、定期消毒。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让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市民王先生：
4: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来我们这里打扫、冲洗，街道干干净净的，垃圾桶也都换了新的，清理的也很及时。
0: 据统计，为全面推进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市城管局环卫中心每日出动保洁人员500余人，小水泵高压冲洗车20余辆，中型湿扫车11辆，对市区内背街小巷实施全覆盖无死角保洁作业，以精细化微治理，让一条条老旧街巷旧貌换新颜。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党委副书记张孝臣：
5: 我们将持续聚焦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等创城薄弱环节，建立常态化、精细化的保洁管护机制，同时畅通与群众的反馈渠道，引导更多的市民参与到城市环境治理中来，以小街巷的微更新带动城市环境的大提升，全力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0: 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向群众宣传节水知识，呼吁大家从日常点滴做起，共同守护宝贵的水资源。宣传周期间，我市各地将陆续开展节水宣传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等系列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普及节水法律法规和科学用水知识，引导社会各界主动参与节水行动，推动城市节水工作走深走实。
1: 近日，市委政法委、市教育局、市红十字会、市见义勇为工作协会在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联合开展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彰显新时代青年担当主题活动，激励广大青年学生传承五四精神，争做新时代有为青年。活动现场，朱月坤、王江伟等英模代表分享了自己的见义勇为事迹，学生用热烈的掌声表达敬意，纷纷表示要向见义勇为英雄学习，以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随后，市红十字会专业讲师为大家上了应急救护实操课，引导学生量力而行，科学施救。学生还在青春担当正义承诺主题签名条幅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立志传承见义勇为美德，涵养正义品格，用行动弘扬社会正气，传递时代正能量。
0: 下面播送5月1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信都区6.563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7微克，湘都区6.905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0微克，临城县7.021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0微克，百湘县7.375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4微克，市高新区7.608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2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广宗县9.601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50微克，清河县9.527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50微克，南宫市9.397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44微克，威县9.353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46微克，萍乡县9.068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44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人生大事没有答案，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总有温暖的雨。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D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

0: 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

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但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你关爱，记你温暖。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

0: 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

0: 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 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 43.8 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 8.3 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3: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抢点？好，
6: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5: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7: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十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8: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0: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9: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2: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3: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2: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4: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家里面网络卡顿的问题，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哦，联系了，联系了，没有问题了，解决好了。
3: 什么时候解决的呀？
4: 就是打完之后就有人联系了。
3: 啊，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4: 哦，满意满意。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套餐续约的问题，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哦，给我联系了，他给我解释清了。
3: 那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那个是原来订的那个是没有花钱订的，订到现在到期了。也对这个也不受啥影响，对看电视，我觉得那就行了，就这样说的。
3: 啊，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了没了，谢谢你啊，航风热线。
3: 啊，不客气，啊，再见。
6: 哎，
3: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咨询如果安装全屋 WiFi 的问题，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跟我说开通一个会，开通一个什么收费那个就是那个业务就可以。
3: 啊，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了。谢谢，
3: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哎，好嘞，谢谢啊，再见。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哦，
3: 哎，你好，您反映的家里用水异常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联系了。
3: 哎。

0: 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说那个让我们观察，因为之前是有那个工人上门维修嘛，然后他说让我们观察一下，然后等下个月的话会给我们打电话问一下情况。
0: 哦，行，好的，那你有问题的话也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啊。
1: 嗯，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啊，再见。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5: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6: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说起公正，似乎总带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觉得它离日常生活有点远。其实不然，从孩子的出国留学、财产继承，到父母财产安排，从买房子、卖房子，到开公司、办手续、保全证据，公正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合法权益。那么什么是公正，以及邢台市守境公证处有哪些便民服务举措？公正是一个严谨的法律证明程序，价值在于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绝非简单的盖章。说白了，就是通过法律的事先规划，为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加一把安全锁。邢台市守境公证处一直朝着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目标努力。一是检材料，通过政务数据共享、主动外出核实等方式，最大限度减少需要您自行提供的证明材料。二是提速度，对于材料齐全、事实清楚的事项，大力压缩出证时间，从法定的15个工作日出证压缩到部分公证能实现4日出证，复杂的公证事项争取7个工作日出证。三是开通了公证书邮寄服务，如果当事人在外地不能来领取公证书，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当事人寄送公证书。公证守护的不仅是文书，更是对每个人美好生活的安排与托付。守境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守境公证处，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
7: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6: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近万家。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0: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这里是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5: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5重礼，马上住好房。1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2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带队负责同志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副总经理杜学岭。杜总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

0: 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副总经理杜学岭，也欢迎您对中国电信的服务进行监督。
0: 好，再次欢迎杜总。今天和杜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云网运营部主任王小飞，产品中心主任邢威娜。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中国电信的宽带通讯和客户服务以及套餐资费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对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馈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杜总，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到我们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两个营业厅进行实地的这个走访和调研。那么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呢，我比较关注的是什么呢？除了有我们的资费套餐这个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提供的哪些新的这个产品。确实我们在这个大厅当中看到有很多高端的这种高科技的这种产品啊。那这样的这个产品，一方面它是确实是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另外一方面我也在好奇，那这些产品它和我们的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大家在购置手机，这个是在营业厅当中很好理解，那么其他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还有一些服务怎么去理解呢？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中国电信呢深入贯彻我们国家云改数转战略智慧这个行动，所以呢我们近期呢也推出了一系列叫战略新兴型业务啊，简称和战新业务，结合大家这个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我给大家重点介绍三类产品。第一类的叫云电脑，云电脑很好理解啊，从字面意思啊，就是相对于普通电脑来讲啊，我们传统的家里边需要这个电脑之后就采购一个台式机或者笔记本，但是呢云电脑呢是将传统的这些计算机的这些硬件部署到我们的云端，也就是我们的电信的这个机房。那么我们的用户呢可以通过手机网络和宽带网络连接的方式啊，连接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手机平板，还有甚至是我们的家里边电视。有了这样一个连接之后，我们的这个云电脑呢就可以实现随时随地办公啊。你在这个办公的同时，如果遇到这个电源的中断什么的，这些数据也永远不会丢失。如果您在举个例子，如果您在家里边用电视啊，这个上网办公的时候啊，突然家里边停电了啊，那我们可以立马打开我们的手机，登录这个云电脑的 APP， 那么接着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办公的无中断。而且呢这个云电脑啊还实现了我们这个一些很好的一些安全防护的功能啊，能够便于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户外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进行一些这个工作的审批啊，内部通信的连接等等啊。这是第一个啊，跟大家这个比较相关的产品。第二个产品就是我们的叫我们这个安全防护相关的产品啊，叫天翼安全大脑。这个产品的推出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家庭或者企业用户在上网的时候经常会遭受一些这个网络诈骗或者是勒索病毒的这个攻击。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电信推出这个网络防护的这个安全产品呢，可以帮助大家很好的去隔离这些危险，而且这个安全防护产品呢是利用中国电信的这固网网络的一些优势啊，实时去监测我们现在这些网络病毒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监测了一些网络这些防护能力，就是最新的病毒库啊，能够帮助大家免受一些这个财产方面的一些损失啊。针对于我们企业用户呢，我们也推出了这个实时的这个安全在线这个监测服务啊。刚才我说了，我们中国电信拥有这个全国70%以上的骨干网啊，所有这些在网络上可能捕捉到这些病毒库信息，我们都可以通过实时动态啊监测到这些信息后，给我们企业反馈一个叫安全防护或者叫受攻击这个安全报告。

0: 帮助我们企业呢，及时有效的去甄别这些，比如说黑客入侵呀、远程控制啊等等这些，病毒这些威胁啊，让我们这个企业有一个提前预警和防护的一个功能。而且我们这两项功能呢，都可以实现我们按月付费实时定制啊，即开即用啊，不用即可以退费，能够极大的减轻我们企业的相关负担。第三个呢，我重点介绍一下我们的量子通信的方面的产品，就是量子密话。我们电信呢，结合国家这个最新的量子通信技术啊，推出了我们这个量子通信加密技术。相对于我们传统这个加密技术来讲啊，我们量子通话是一话一密啊，按目前的这个计算机运算状态下，其实很难破解的啊，极高效的去实现了我们对于我们办公啊，还有我们个人这个生活这个通讯加密啊，而且这个通讯加密呢，费用也非常低啊，一些普通用户到我们营业厅啊，即可添加一个这个叫功能包，并且更换一张量子通信的加密卡，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这个加载啊，也极大的方便我们这个用户的安全防护的一些生活吧啊，以上就是我介绍了三款这个与我们这个普通民众。相关的这些产品，
1: 嗯，窦总，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谈到了哈，这个是很方便，然后呢，无需专门购置相关的这个电脑，用手机用这个低配的电脑就能够实现。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实现的话，它的速度，上网办公的这个效率会不会打折扣？会不会因为这个，你低配置的这个电脑而影响了你的这个速率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传统的这个物理机啊，受制于我们的 CPU 的运算啊、内存的大小等等，会影响我们整体速度。但是我们云化电脑呢，您可以理解为在云端布置这些硬件设备啊，是按需定制的。比如说我的办公啊，只需要这个16核这个内存啊，8核的这个运存啊，5G 硬盘加一个什么显卡配置。我开了这个服务之后，就在我远端已经生成了我们这个虚拟的云主机。我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云主机这个通过网络链接连接到本地，本地可能只需要运算一个 APP 加载这个软件系统就行，它需要的配置非常低，特别适合我们原来一些即将淘汰的一些旧电脑啊，甚至一个像电视盒子那么大小的一个受终端啊，只要具备这些 APP 这个运行的功能就可以实现无缝连接
1: 好，
0: 啊。
1: 我明白了。这个其实就是，你的无论是手机还是你的低配电脑，它没有占用你的那运行的内存，它只是用了一个这个网络连接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还有一个显示的一个终端。另外，刚才您提到啊，它可能会占用一部分内存，用来放置这个 APP，这是我想了解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您刚才也谈到了，这个呢能存储大量的信息，还有这个资料。那想请问一下，这个是否有相关的保存的时限？如果说这个库存比较大的话，那一旦我们终止这项服务的话，会不会给企业和个人带来这种材料上的这个损失？有这个担忧。
0: 好的，主任，我们云电脑呢是一种这个即时开啊，按需付费、按需定制的这种产品，它非常灵活。比如说，我们企业现在需要存储数量就一个 T，我们可以在开这个服务的时候开一个 T 存储就行。如果即将这个数据量存满，那么会提示用户啊，你的内存即将这个就是应该达到你的这个存储上限，我们会提示用户及时去拓展你的这个就是个内存空间，会是按需这种去提醒。而且它保存是因为在云端，它具备我们这应该您可以理解为就是，永久保存这种路径啊。但是因为我们是按需定制这种服务，一旦你服务终止之后，我们会建议用户进行一个数据迁移。您可以把云端的数据迁移到这个您本地啊或者其他这个服务器上，这样的话我们实现这个数据的永久，叫安全加密保存吧。
1: 也就是说，这个可以理解，这项服务、这项业务，这是一项长期的这个服务，而不是短期的、暂时推出的一项这个服务，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0: 对。
1: 好，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也提到了关于这个保密性、保密性这样的这个问题，那这样的这个一种方式，是不是只有用户本人或者是用户的操作者，掌握这个密钥的这一方，他能够去查阅相关的信息资料？我们作为后台有这种查阅的这个权限吗？这个资料是否就是存在着泄露的这种风险？风险有多低？
0: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云电脑呢分为企业版和个人版啊。先说个人版，个人版就是通过个人的这个信息和手机号啊加载这个业务模式。那么我们用户登录的时候，他需要多方的一个健全认证啊。首先。

0: 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的手机扫码之后发送验证码啊，收到你的验证码回复之后啊，才能及时去登录啊。如果外界无法通过你的这个手机终端获取验证码的话，是没有办法进行登录的。而且我们也可以绑定这个登录终端，比如说我限制在我的这个某台电脑上或者是某个手机上、平板上登录这个终端，那么在其他的一个物理终端上是可以避免它这个多终端同时登录的。啊，而且我们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设置，你比如说，你可以允许一次仅一台终端一个账号这个登录。那么，当你使用的时候，突然发现你掉线了啊，那可能会存在别人这个把你这个异地上线，踢出你下线这个形式。但是我刚才说了，如果啊我们没有通过你的这个手机验证码健全的认证，是无法去破解的。这第一个个人版。那么企业版呢，基本上我们是会设置一个企业管理员。啊，加上我们这个不同的账号去分配，一般都是属于企业内部管理使用啊。我们内部的这个企业管理员呢，可以方便我们对于每一个云电脑进行一个实时的维护。那么它享有一定的一个健权，比如说得到你的这个授权之后，它可以远程去登录你这个账号，为你调试一些数据和系统信息。那么在企业内部的话，啊，它是需要授权的啊。但是我们企业内部的这些员工个人使用的话，也是需要我刚才说的这种个人的健权登录啊。或者是这个验证方式啊，如果没有得到授权的话，是无法登录的，所以它破解啊，基本上是，应该是很安全。
1: 好，谢谢您，谢谢您的解答。今天节目直播当中，我们用了将近10分钟的时间，再给大家去介绍这方面的一些功能，还有一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个安全性，为什么会推荐大家使用这样的这种服务，也希望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用这种便捷的方式来丰富您的办公的体验。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留言的咨询的问题。其中网友陈先生留言，陈先生说，现在呢我的手机呢是79块钱的这个话费量，但是总感觉这个对我的流量还有通话时长都不够用，但是呢又太多的话，我又没有必要去用，因为里面说包含着可以上网还有看电视，我这个是不需要的，有没有很好的这个产品来推荐一下？好，这个问题我们请邢维娜邢主任给大家去解答一下哈，是否有相关的这个产品推荐一下？好，邢主任。
2: 好。关于这个用户的需求呢，是他是钻于他目前的云流量可能不太够用，但是他对其他的这个应用呢，可能平常用不到。那么我们电信公司的产品呢，有非常多的这个种类啊，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用户的这个需求啊，我们可以推荐他用这个专门有语音和流量的，里面这个套餐呢是不含其他的，刚才说的这个电视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应
1: 融
2: 用
1: 合
2: 产
1: 的
2: 品
1: 套
2: 的，
1: 餐。
2: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分钟数啊、流量呀，给它匹配它合适的。那么同时也可以根据这个用户的平常的需求，比如说如果他不是说经常用这么多，只是比如偶尔的出差的时候或者是集中用的话，我们也有合适的一些流量包啊，像语音包啊，或者是一些短期的几天的这种包啊，我们都有灵活的这种资费，能够非常能满足这个用户的各种需求啊。所以这块呢，我们也可以下了节目之后，我们把这个用户的这个联系电话我们记下来，我们有专门的人可以跟他联系，我们也可以上门去给这个用户进行办理。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后面呢还有一位网友在平台当中留言，他说呢，我一个人最多可以在电信这儿办几张卡，我这个卡呢是因为我是销售，总是封我这个号，封完之后我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够解封，所以我想多办几张卡，可不可以？好，还是请邢主任您给解答一下啊。
2: 这个按照这个国家实名制的要求呢，我们的一个人呢可以办最多可以办这个5张卡啊，必须得是实名的5张卡，那么也是封停这个事儿呢，也是根据这个国家的要求啊，我们现在也是为了这个反诈的风险，那么也希望这个客户呢也可以理解啊。然后，但是如果我们确定了这个用户是真实的用户，不涉及到这种反诈行为的话，我们也是马上会给用户解封的，也是不会耽误这个用户的这个使用的。
1: 最多可以每人办5张实名登记的卡。刚才您也提到了哈，包括这位朋友也问到这个情况，我们还没有遇到过。那有可能就是出现这种封禁的这种情况的话，是一般是什么情形？我们如何做好相关的这种防范，或者是及时的去解封呢？您能给大家科普一下吗？
2: 是这样啊，就是因为这个反诈，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普通的用户会判定的话，就是我们会在同一个时间或者是同一个日期内，我们频繁的，就是这个多次的拨打，就比如说一些不同的号码，

0: 或者是给一个号码不停地拨打的次数过多，
1: 嗯，
0: 就可能会被我们的大模型判定为疑似的这种反诈的风险。那么如果说一旦大家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万号啊，比较便捷的方式是万号啊，我们可以进行识别和给大家及时的解封。
1: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嗯，我给联通这个领导反映个事。
1: 今天是电信上
2: 不
1: 线。
2: 是电信的，我电信领导反映个事啊。
1: 嗯，好，您说。
2: 我这个每个月固定套餐是吧？
1: 嗯。
2: 固定套餐那就应该每个月固定多少钱，这不是完了？
1: 嗯。
2: 可是每个月交费的时候啊，就发现多了钱了，多了钱我就打10000，10000说你这个是订了一个什么是，天娱游戏啊干什么的。我说我没进这个游戏啊，他说你这个肯定订了，你不订的话，这还有什么这个验证码干啥的，你按照验证码就订了。我想也可能有点情，因为年龄大了，可能是在玩这个手机的时候按了我就去了吧，是吧？去了完了，他说你去了这要什么身份证号码的，我说那订的时候不要身份证号码，去的时候要身份证号码，乱七八糟的，我就问问这怎么回事？在这订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没有这个意识要订这个，是吧？你这怎么搞的？这是，我就问那个情况。
1: 好，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大概了解了。我们请电信公司的负责同志给您解答一下这个疑问。好，杜总，您看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就是出现这个问题的这个原因。我主持节目这么多这个时间哈，我也是这个经常接到大家这个反馈，但是无一例外，确实是订购了。而且一定是本人，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他自己可能也感觉我肯定是操作了某些这个按键，或者是我点了什么，一定是这样去订购的。我想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疑问就跟这位朋友疑问一样的，我订的时候这么容易，我取消的时候却这么复杂，这个是怎
2: 对，
1: 么回事啊？
2: 就这
1: 杜
2: 地
1: 总，
2: 方
1: 您来解答一下好吗？
3: 好的，这首先感谢您对中电信的这个支持啊，也是电信的老用户，给您带来这种使用上的困扰呀，非常抱歉。我刚才像主持人说的，这个您订购的时候应该是在手机上，尤其是现在智能手机啊，可能这个由于手机下载软件这个纷繁复杂，导致您在使用过程中可能误操作，点击了一些，比如说类似于这个游戏道具啊，或者是点播直播这上面这些内容，可能会导致您这个手机订购一些这个通过手机支付啊打赏的方式啊购买这个东西的方式，导致一个扣费，这个确实也存在。但是呢，我们近期呢，中国电信也在加大这方面的这个整治，尽量去减少或者叫避免我们这样这个误操作这个导致您的这个话费的损失。针对这种情况呢，为什么要在这个您退订的时候去核实啊？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核验到底有两种情况：一是否是未成年人这个误操作订购，那么这是有相关政策的可以相关进行一个退补。如果是您本人亲自操作的话有成年人的话可以可能会去核实这个信息是不是本人操作所以有这个流程，这是我们这个线上的一个规范。当然您提这个意见，就是这个为什么定的时候这么容易而又退的时候这么难，我觉得也需要我们后续在服务上，我们给公司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优化和反应，尽量减少我们这种像这个低门槛高退出这种门槛的一个限制。
1: 好，那这位朋友他遇到的这个情况，您是否能方便在个节目结束之后和这位朋友联系一下，看看，查证属实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能不能有哪些情形是能退的，给我们这位朋友一个准确的答复，这可以吗？
3: 好的。那个节目之后呢，我们安排专人给您取得联系把您的这个通过您的授权呢，把您的这个账单信息给你好好核实一下，看哪些操作我们可以为您提供更必要的帮助。
1: 好，这位朋友，您
2: 哎，
1: 说，
2: 我还有一个情况，哎，主持人，我还有一个情
1: 您
2: 况，
1: 说，
2: 就是说这个打10000以后啊，他那个退，他说这个费可以退，但是你身份证号码，有时候啊，我是找不到身份证号码了，你说怎么不行？我说起诉你们，哎，他立即他就给退了，你说这个事，我要说要不这样说，他就不退了。如果说我说那个我订的时候没采取没有身份证号码，我现在你退了呀，这个我要起诉你。他说："那你等啊，我给你领导申请一下。哎，一会儿我回电话了，那退了退了，你说这还有证据是呗？
1: 就是体验感不好。
2: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是给这个打这个客服打了，这个客服接了说这可以退，那个。"

0: 这时候再打一个电话，那个书记说你这个是不能退，是你自己定的，而且你按照这个好像是验证本上干什么的是吧。
1: 嗯，
0: 你说这个人和那个人他这口音不一样，同样是叫那个这个人说是那个是那个情况，这个人说的是这个情况。
1: 嗯，
0: 我说觉得这好像这个没什么规。
1: 您说清楚了，
0: 是吧？
1: 您说清楚了。杜总，我相信这个问题啊，应该不是您能够解决的。这个客服中心设置在哪儿？包括这个整个系统，谁来去提供这个服务？您能不能去转办一下，或者是转交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提出的这个意见，然后看看下一步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这个方式来优化我们的这个服务？杜总，这个可以吗？
2: 好的，主持人，我也向用户郑重承诺，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向上级逐步反映，而且同时我也感同身受，如果我是这样您的话啊，我是这个遇到这种情况，我也肯定会有一定的反感啊，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彻底解决。
1: 好，谢谢这位朋友。谢谢您提到的这个问题。节目后我会把您的这个问题详细情况转交给杜总。杜总，能帮您解决的帮您核实解决，不能帮您解决的，包括您提的意见需要转办到上级领导部门的话，也及时帮您转交，我们节目组也会来这个回访一下这个转办的情况，好吗？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位网友留言。这位网友是李先生，李先生留言说，他说呢，我用的这个手机号呢一直都是电信的，用了十几年的这个电信号了，然后现在呢我家里面人呢也有这个电信，也有其他的这个号，我想把这个号都捆绑到一块，携号入网能够去办这个功能，但是呢携号入网的话，工作人员说新办的号能够享受这个优惠套餐，我这个老号不能够享受，哎，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都让我们享受到呢？好，我们请邢维娜邢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邢主任，这位朋友是这个有需求，因为他用的这号时间比较长，也想把家里人都捆绑到一块，有没有好的这个方式方法您推荐推荐？
3: 首先非常感谢这位用户对我们中国电信这个认可啊。那么按照正常情况来讲的话，我们无论是携号进来的用户还是我们新装的用户，我们使用的资费的这个政策都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么也有可能根据这个用户的这个区域，或者是当时他说的这个资费跟是不是政企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资费，这个需要我们这个会下的节目要了解一下。那么对于这个用户的这个需求呢，我们接下来会去结合他的比如说对宽带的这个兆数的需求，对语音和流量的需求，以及我们也会看一看他之前的这个家里面这个号的消费是什么，那我们会对他整个的这个家按照以家庭为单位的这个消费呢，跟用户推荐比较合适的这个资费，我们进行一个资费的整合。这样的话对于用户来讲呢，肯定是在整体的性价比上是非常有大的提升的。那么我们整个设计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宽带手机以及包括这个用户有没有其他的这种需求，一起整合起来
1: 好
3: 去给他做。
1: 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下面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呢，周先生，周先生说，我用的是这个电信的号，但是呢有一段时间我有两个号，其中有一个号呢我是没有用，大概是有半年左右，这个号现在呢是欠费停机了，我还想去使用，然后工作人员告诉我说需要我补交产生的欠费，100多块钱，有点多，能不能适当的去减免呢？好，还是邢主任您去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3: 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号呢，我觉得就是一呢是我们也是给用户保留了一个时间啊。那么关于这个启动号的这个政策呢，我们也是要求呢是我们首先呢可以为大家用户进行保留，那么但是条件呢是大家要把这个我们之前产生的欠费是要结清的。那么关于刚才说的这个有点多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去对用户的账单进行查询。那么比如说如果是确实是用户没有用，只是产生了一些空月租，那我们也考虑到我们这个老用户的这种忠实程度呢，我们适当的会进行根据我们的规则呢有一些减免。但如果是确实是这个用户在过程中用了语音或者流量的啊，那么还是希望还是需要去结清我们这个通信的费用的。
1: 好，您说的非常这个清晰哈，周先生，那刚才邢主任也给您介绍了详细的这个流程和办理的方式，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到营业厅进行办理。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4: 是想问一下，对这个中国电信对这个残疾人这方面的有什么照顾没有？这个

0: 跨仔啦，这个西猴啦。
1: 好，还有其他问题补充吗？
0: 别的没有。
1: 哎，好，我们请邢主任来交流一下哈。邢主任，这位朋友的诉求就是，残疾人我们是否有出台过相关的这个优惠的举措，或者是便民服务的措施啊？您看能不能结合一下我们实际的情况，给这位朋友介绍一下？
2: 目前呢，就是我们没有针对性的，就没有特别的明对这个残疾人有这种优惠。但是呢，我们是有一些适用于这种，一些个性化的群体啊，是吧？包括一些可能我们，平常不太用到智能的一些设备的这种套餐。那么我们可以接下来结合着这个用户的需求，我们可以把我们适用的套餐推荐给你。比如说这个，看看具体需要什么的功能，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比较，合适的优惠政策的话，也可以给我们，这个用户开放。
1: 好好，这位朋友，首先给您明确答复一下哈，目前没有相关的这个特殊的这种资费或者是套餐的政策，但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具体的诉求，不便办理的业务，那么这个可以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0: 别的没有了，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还有这个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在网络当中留言说，他说呢，想问一下领导，我这是香都区开元南路玉兰亭小区，这个房子呢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哈，已经交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呢现在还没有宽带，没有网络，我这儿之前用的都是电信的号，然后呢也想用这个电视和宽带，看一下领导什么时候我这个小区能装上宽带。好，杜总，这个问题是哪位同志解答一下呢？
3: 这个由我们负责网络建设的这个王小薇主任进行解答。
1: 好好，王主任，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具体的一个地点，开元南路，玉兰亭小区啊，您是否了解它的建设的进度和我们进场的情况？
4: 好，首先感谢这位用户对我们电信业务的支持啊。因为针对我们这个新建楼盘，我们这个进线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进线的要求的。至于具体说这个楼盘目前的什么进度呢？下边呢，我到时候会根据用户的具体反馈，我们安排我们这个现场人员进一步核实一下现场的施工进度。另外呢，如果说用户有其他的一些就是方式方法，如果能满足他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这种 5G 的这种叫双域快线的这种业务啊，可以先暂时通过我们这种移动网络满足他家里这种上网这种需求。如果可以的话，到时候也可以，我们先给他办理一下这样的业务。至于我们这个家里这个加装宽带这个进度呢，我们也会去加紧去督办。
1: 有一些商品房的项目，由于种种原因，在交付的时候可能没有达到相关的这个条件啊，包括我们说的六通啊，水电气暖燃气、电信通讯等等这方面。那针对这样的这个特殊的这个项目，或者还有一部分是老旧小区，本身它可能就是本身就不太具备相关的这个通的条件，有没有好的这个方式？比如说单户啊，他要接通的话，伸一根长的这个线。这种很朴素的方式，这是我能想到的，能这样去操作吗？为什么不能这样操作呢？
4: 如果说在我们就是安全规范的条件允许下的话，是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了，就是我们还得去进行现场的一些勘测。如果说就像主持人说的这种，老旧小区现场比较复杂，我们去搭建这种长距离这种皮线光缆的话，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其他的这种安全隐患，给咱们这个小区的住户造成不必要这种隐患的存在。我们也得根据实
1: 也
4: 际
1: 得
4: 情
1: 看一
4: 况，
1: 下具体的情况。
4: 对，当然了，我们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经验也比较丰富，我们会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呢，也会给出这种比较优化的这种方案。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好，时间关系，后面还有几位网友来再留言关于世贸天街网络宽带的问题。那么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帮您转交给工作人员为您答复。最后再一次感谢杜总，也感谢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总工会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